0: 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5: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6: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5: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7: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5: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8: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9: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0: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1: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2: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3: 我给祖国比个心。
1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发现、发明、
18: 随着智能家居是
19: 昨天国家
18: 不断扩大，
15: 发新生、新生
20: 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5: 解构、解码、解未来。

0: 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最近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一起做了非常有意思的采访，就是在北京的公园里寻找那些藏在树洞里的树洞画，在树洞里画上了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熊猫、小浣熊、鸳鸯、兔子等等啊。我们还用 AI 技术让它们动了起来。那有很多朋友留言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影响树的生长啊？树的树洞那么大，为什么还能够顽强的生活下来呢？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知名科普作家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史老师您好。
3: 嗯，您好。
2: 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在那个树洞画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小动物，特别的治愈。但是呢，有很多的网友啊留言说，会不会伤害我们的树？采访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北海公园的园方说，他们以前修补完树洞，涂的就是跟那个树皮相近的保护色啊，尽量是让它隐形的。然后今年是想说给我们的游客更多情绪价值，所以呢，要做一点创新就画了很多的树洞画。然后我们在南森公园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园方表示说他们是先给树刷一层白色的，就是那个防冻的那个漆作为保护漆，然后外面才来进行作画，而作画都是环保的涂料。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第一个，您之前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树洞画？
3: 哎，其实这样的树洞画之前也存在，只不过说不是那么的流行啊。之前在国外的话啊，看这样的一个树洞画会比较的多啊，他们会把公园里面的一些树洞做一些保护的处理啊，包括美化的处理啊，这样的树洞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开始在我们国内的公园里面逐渐多起来了。它就是一个保护和审美结合的一个产物。我们讲以前的保护可能更偏重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古树名木更好的让它休养生息，或者说更好的让它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到今天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在一些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更为亲近的一些区域啊，保护的基础上更多的增添一些互动的元素啊，可以去唤醒公众对于这种古树保护的一些意识啊，同时真正能够去开始接触和了解这些植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2: 嗯，是的，就是因为您是长期研究植物哈，对植物是充满热爱，同时我觉得可能您也会比较喜欢小动物。那如果您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些树洞画，您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和自然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啊。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于我们是不去伤害这些植物的。
2: 是，
3: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植物它本身长得好好的啊，你看人家枝繁叶茂的，油亮油亮的哈、啊，那你非要在这个叶子上作画，哇，这个就属于多此一举了。
2: 嗯，
3: 那我们讲树洞画的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确实是在树木腐坏破损的这个部位涂了一些保护的特殊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一些丙烯的材料，还有一些防腐的材料啊。那这些情况下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并不是在这个树木的本身材质上进行作画，而是在这些涂层的表面对这个涂层进行一个更美化的处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表面作画的话，其实就引入了一些让人心情更愉悦的一些文化的符号。大家会觉得哇，你看都涂白了，那多单调啊，而且没有主动发现和认知的一个过程。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树洞变成一个大家特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奇幻探索的场所的话，大家在探索这些有意思的树洞画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是会开始关注于这个古树植物的本身啊，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树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空间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包括说我们的科研呐、还有其他的园林环卫的工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啊，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能够勾起大家兴趣，可以去拓展认知的很多的知识了。
2: 确实是，就是有了这个关注度，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唤起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才会去问。而且我采访的时候有了解到，也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作画，像有的树它还是有那个虫眼的，长好了之后表面光滑，综合的研判之后才会去作画。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先涂一个防护漆，漆上面再作画。这个修复的技术其实也有一些变化。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0: 好像就是上面是刷那种水泥，
1: 对，
0: 有那个过程，
1: 填充水泥，
0: 对，给那个树洞填水泥。后来又有一种叫做聚氨酯发泡剂，可能大家也有一点点印象，就是那种白的泡泡的。但是现在呢，仿真的修复哈，我们选择方式迭代，属于技术的进步，或者我们材料的进步，还是属于关于这种自然的认识的这种变化？
1: 其实都有啊。首先我们来讲啊，修复古树，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行当。那我们如果搁在四五十年前，大概其没有说有特别多的人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古树一定要把它修得非常的规整，或者说要进行一些抢救性的修复。那个时候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能让这个古树有个支撑，不倒下来，大概其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说，哎，我们说能不能让它的这个形象更漂亮一点，或者说让它的支撑力更强一点，我们做了一些填充啊，特别是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填充。那当时这个想法肯定是非常简单啊，你看水泥填进去，是不是把这个树洞填实了，然后这个古树就能更好的在这儿处理下去，不会因为狂风啊，或者说其他极端天气倾倒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你填充了水泥以后，虽然说能够提供一个支撑，但是水泥本身对于这个树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生存上的影响呢，特别是水泥，绝大多数的水泥其实它都有非常强的这种碱性。那这种碱性的环境对于树木本身的这种生理生活的代谢其实是有不利的影响的啊。当然了，树洞本身周围的这个材料啊，我们讲这个树内部的这个树干的新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是死掉的木质部，它不具有生理活性，但是水泥的它这个碱性的物质它会扩散的呀，它会迁移到其他的这种还具有活性的植物的这种维管束系统里面啊，就是树皮里面啊，包括说还有一些碱性的物质随着这个雨水的冲刷渗透还会影响到植物的根系。那在这种情况下，水泥的填充基本上就慢慢就很少了啊。那后来就发展到聚氨酯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考虑到材料对于植物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发现聚氨酯你填充了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说我们出于善意说，哎，我们把这个伤口给它填上是吧，就跟我们人有一些外部的这种机械损伤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缝合了，把它填充了，把伤口处理了。但是对植物来说，很多时候可能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一个树洞的话，如果我们不区分它的这种树洞的类型啊，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填充，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它里面的一些腐坏的过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填充完了以后，你势必还是有一些缝隙留在接触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也还是会产生一些积水，或者说你的雾气凝结等等等等啊，这些情况，那也有可能会加剧树本身的腐烂的一个过程。那有点像我们之前觉得我们把这个很多的这种文物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就是好事儿，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简单，你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以后，反而让这个里面的雾气凝结起来以后啊，就出现了各种损坏。
0: 就其实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您之前有本书就叫做《植物塑造的人类史》，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在看到树洞画的时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是找到了自己的童年，有的感觉到了一些治愈，还有的从中找到了一些陪伴。会想到您之前提到说，人类和植物的关系是深度互塑的，我觉得好像树洞画这个就让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算是这种互塑的一个微小的样本。
1: 这更像是我们人类在植物的一个特殊的空间之内记录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理解啊。当然了，这个肯定是一个互塑的过程，如果植物不提供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空间的话，那我们也没有这个创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是在进行一个互相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人类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层面了。那确实啊，人类很多的艺术形态跟植物那就是密不可分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书写的介质，我们书写的工具毛笔啊，我们书写的各种的所用到的可能的有一些颜料啊，那多多少少

0: 少跟植物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那包括说树洞啊，那它本身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创作空间。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新的一些认知灵感，最终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跟植物的一种默契共生的一种新的文化上的结合吧，大概
1: 是
0: 是
1: 的，
0: 这样。
1: 包括我们用纸，对吧？这都是跟树浆来形成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哈树动画本身，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呢，从树动画聊起，还是要请石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树洞它有不同的这个形状，哎，它是怎么分类的？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解读，虫眼啊，什么雷击呀，或者是人为的这各种形成的原因。
0: 这树啊，它的整个树干其实是分为两个比较典型的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树皮的这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树干的树心的啊这一部分。当然呢，这个树心的里面我们经常讲的木材，它也是分两类啊，位于中心的这叫心材，包裹着它心材的边缘的这叫边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边材呢，其实就是正在执行运输水分任务的这些管道，我们叫木质部啊也好，维管束也好，就是大家就简单理解，就是它是活着管道啊，就是像咱们正在这个楼房里用的这些自来水管啊，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作用啊。但是中间的这个芯材呢，它原来最初的时候也是有活性的啊，它是从边材一步一步变来的。但是边材用的时间长了，中间就基本上就慢慢就堵了。堵完了以后啊，很多的树木实际上还会主动的去填充一些树脂啊、单宁啊，还有包括一些油脂类的成分，整个填实了。填实了以后，中间这个芯材就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啊。你看我们那树不会随意像这个墙头草一样倒来倒去，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强力的支撑，是吧？这个强力的支撑对植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植物要获取足够的阳光啊，它要有适当的高度啊，而且还要支撑它的枝头悬挂的那些树叶呀、果实啊、花朵啊等等等等，它需要有这么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啊，它肯定是需要使用很长时间的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不同植物的生活策略不同，中间这个芯材的软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泡桐树，它就比较软；我们讲的黄花梨啊，那就是非常硬。这是不同的植物的生活策略。但是不管你多硬啊，你都有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影响。就比如说雷击的事情，虫蛀的事情啊，雨水浸泡的事情。
1: 比如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个树枝就折断了，就折断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形成
0: 折
1: 树洞？
0: 了，对，这很有可能啊，因为通常意义上来讲啊，这个树木的树皮实际上还是会保护好里面的这个木材的，因为我们讲，树皮实际上是它拥有生理活性的，它是活着的，而这层活着的这个皮，其实它就跟我们人体一样，是拥有类似于免疫系统的东西吧，它是对外界的这些真菌，包括其他的微生物是有抵抗性的。
1: 就是对树来
0: 这
1: 说，它是
0: 是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重要的
0: 重
1: 保
0: 要的
1: 护
0: 保
1: 层。
0: 护层，对对。那你要是把它给破坏掉以后啊，就暴露出里面那些没有生理活性的，我们讲叫木材了，就是
1: 木材。
0: 芯材的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被外界的微生物去侵袭了。就是侵袭完了以后，慢慢慢慢它就会出现腐烂，然后这个腐烂完了以后的这种材料就慢慢慢慢会被剥离啊，那逐渐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大洞了啊，是这么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树木本身自己就没办法长回去了，因为那里面那部分本来就是没有生理活性的，这跟我们人说，哎，你这骨头还能继续长上，那是两码事儿。
1: 对，就比如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我这伤口没有那么大的话，或者是这个皮儿它能自动长出来，但是树是不可以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受伤小，我的皮囊再长出来？
0: 如果仅仅是树皮的损伤还能长上啊，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树上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吧？啊，就包括说之前晾衣服的这个铁丝箍到这树上了，你看看那个树皮逐渐逐渐把这个铁丝给吞没了，是吧？这就是说明这个树皮它是有生长活性的，但是 我们要。

0: 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新材实际上它已经毫无生理，这里面没有活细胞的，它的细胞其实都是死的一个状态。那它被侵蚀掉了以后，就是侵蚀掉了。某种意义上来讲，用那个案板差不多，其实它已经没有生理活性，它不会再长了，包括树皮也没有办法再给它提供一些恢复的这种能力或者机会了。
1: 没有活性的物质，没有活性的组织了，相当于它的木质部腐朽了。但这个好像也不太影响说我这棵树继续活着，还是说我对这个树洞我可能就比如说确实是损失太大，可能就会影响到树本身的生长吗？
0: 不会。其实我们经常讲啊，俗语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这特指是在它的这个茎上面啊，就是它的主干上面的所有的这种活性的部位啊，就是集中在皮上面。树皮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运输养料的一个通道啊，只要它的树皮还活着，就是树芯儿这个木质部究竟烂到什么程度，对它的影响
1: 没
0: 啊，
1: 有那么大。
0: 我们讲从生理活性上没有那么大啊。我曾经在这个曲阜的孔庙见过一棵老的国槐，那国槐几乎没有这个里面的木质部了。就是树心儿几乎就没了，就是就
1: 空
0: 能
1: 心
0: 够
1: 儿是
0: 看到
1: 吗？
0: 是实际上是一个，不仅仅是空心儿，实际上是有一张有弧度的树皮靠在一墙上，还活得很好，上面枝繁叶茂的。当时就感叹说：“哇，这个真的是生命的奇迹啊！”就所以它也反证了说，植物的树皮实际上是对它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存在。至于说心儿，就是一个支撑的作用。啊，只要说这个树不倒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依托可以靠在那儿，这个芯儿是不是完整，树洞是不是大，其实对它本身的这个生长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1: 对它是不是活着，那个影响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那棵树就是很老的时候，我们给它做修复的时候，是拿了这种柱子或者什么给它靠起来，能立起来。
0: 是的。
1: 刚才我们说到树洞的形成，它的原因不一样哈。但是呢，我看到树洞是有分类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它是有六种类型：洞口朝上的叫做朝天洞，在主干侧面的叫侧洞，然后主干分叉点里有那种很长的开放的，就那种狭长型的叫做夹缝洞，还有茎根部的叫做落地洞，包括还有有的树它是有2个以上的这个洞口，然后洞口又有相通的叫做通干洞，树皮和树心都有缺失的叫做全开放洞。
0: 确实是根据这个形态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树洞做一些分类啊。这些分类主要是在古树的保护还有修复上啊，会起到一定的这种识别以及相应的这种策略制定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功能和作用啊。这当然这些事情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认知啊，就是
1: 我们给它的一个命
0: 我们
1: 名分
0: 对
1: 类。
0: 它对对对。
1: 所以您刚提到，好像这些就主要是我们会去在古树的修复上。那对于不同的这个类型儿，比如说朝天洞、侧洞，还有通干洞，它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修复的策略？我看到说最容易积水腐烂的是朝天洞，这个其实咱们也能够理解。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它朝天嘛，如果积了水，它可能不太容易留下来，积累在里面的话，
0: 排出来，
1: 对，它就容易腐烂。
0: 对，因为朝天洞它相当于这个树头顶顶了一个水盆儿。啊，那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去引起很多的这种微生物的生长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藻类等等等等啊，这些生物的这种生长啊，那这些生物的生长啊，对于树木本身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啊。那你这边的一个修复的策略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排除这里的积水啊，就不要让它再积水了。我们在顶部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装置的一些处理啊，包括说一些填充物的一个处理啊，就是尽可能减少有的一些存水，就是去除这里的一个湿润环境啊，这样才能让这个古树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附带说一个啊，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朝天洞，其实在某些植物上能够刺激产生一些比较独特的，人类有特别喜欢的，极其贵重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沉香，啊，沉香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像这个土沉香这种植物啊，它会出现一些树洞啊，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朝天洞，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植物。

就会在这个树洞的周围不断不断的去填充一些抗真菌、抗腐蚀的一些油脂类的这种成分啊，那这些东西沉积的时间长了，在这里就拿到了一个带有香味的这种木材，并且比没有填充的这种涂层像其他部位的这个木质部都要硬的一个部分啊。如果说

0: 看到一些柳树和槐树上面的、
1: 嗯、
0: 那些还不能说是古树。那比如像树洞画，它能在古树上的树洞里面画吗？
1: 我们讲啊，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树洞画的处理的话，还是要考虑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和谐。比如说天团那边也有这种情况，你非要在天坛的这个旁边的树洞里画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的这个画，嗯，就整体上显得就不太协调了，是吧？
0: 这个风格好像对不上了。是，
1: 对对对，
0: 嗯，对。游客来到我这儿，我最想感受的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可能是要考虑的。
1: 哎，对，
0: 嗯，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啊，这些古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8: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全国首个 AI
11: 发现。发明，
1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3: 昨天国家
12: 转扩大，
11: 发新生，
12: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关注到这么一条新闻啊，说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而且这树下呢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那咱很多北方的朋友知道哈，莲雾呢是南方的水果。那当时呢，有人看了这个新闻就说，哎呀，这高档水果就长在人家深圳的绿化带啊，捡都捡不完，是不是能实现莲雾自由呢？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说，看着挺好看的颜色，那这种莲雾到底能不能摘下来吃呢？当然除了公园，在南方的很多城市，像什么莲雾啊、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呀，包括菠萝蜜呀，这些树呢也被广泛的种植为行道树。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所谓免费水果，它适合食用吗？有人跃跃欲试，也有人对安全表示担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给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路边水果背后的知识。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1: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14: 哎，你看啊，说到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是爆火。首先史军老师给我们说说哈，莲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吃到的那个是它的果实吗？
1: 我们讲的莲雾，它在我们中国植物志里面正式的名字叫洋葡萄。当然了，这个葡萄不是我们吃那个一串一串那个葡萄啊。

0: 它叫葡萄，哎，蒲是蒲扇的蒲，桃是桃子的桃。
1: 完
0: 哎，
1: 全
0: 你
1: 不是
0: 看
1: 那
0: 跟
1: 俩
0: 那
1: 字
0: 个，对对对，完全不是那俩字儿啊。
1: 儿。
0: 那葡萄呢，它是桃金娘科葡萄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啊，很多的果实都能吃。哎，我们一说洋葡萄，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有没有土葡萄啊？有，还真有啊。咱们国家有原产的葡萄。其实，在华南区域也比较常见啊，只不过那个葡萄的果实跟我们讲啊，就是洋葡萄、莲雾的果实有所差别。这葡萄的果实呢，它成熟了以后是这种黄颜色的，闻起来呢也是有香气的啊，只不过说果肉比较的薄，所以通常来说不太会出现在水果市场里面，通常就是出现在这个绿化带里面。作为行道树来栽培了，而洋葡萄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葡萄的一个兄弟。那它的这个果实相对来说啊，可食用的部分就比较多。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吃的这个葡萄的主要的食用部位，并不是它们的果皮啊。一般来说，我们吃的很多水果吃的都是它们的果皮，特别是桃子。我们吃的桃子这个多汁的部位是它的果皮，但是吃的葡萄的主要的部位其实是它们的花儿的一部分
1: 是花儿啊，
0: 啊。对，
1: 这
0: 我们
1: 口
0: 吃的
1: 感，
0: 葡萄的果肉，对对对，是来自于它们的花儿的一部分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果实，但是主要的部位还是来自于花儿啊，或者说我们吃到的主要的果肉实际上是来自于它们膨大的花萼筒啊，就是花萼膨大而来的。这花萼呢，怎么理解？其实我们看这个玫瑰花、看月季花的时候，看那个花瓣下面有几个红，这个绿色的五片儿，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存在啊，那就是它们的花萼了。你就想，哦，这个花萼就膨大了，膨大，变得肉乎乎的，就变成我们吃的莲雾的这个部位了。
1: 哎呀，同样是花萼啊，大家可能平时看到的月季花，那花萼躲在那花瓣下头，是吧？但是莲雾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是那个花萼膨大之后，变成了一个搁在手心里肉墩墩的，然后咬在嘴里，这个水滋滋的这么一种大家吃的水果。而且刚才史军老师说到，作为行道树，我们通常来选的就是说的这个，土葡萄，然
0: 对，
1: 后。
0: 就叫葡萄，
1: 就叫葡萄，我都
0: 土
1: 有
0: 葡
1: 点
0: 萄是我说我叫的啊，这是我叫的名字，人家名字里面没有土字啊，
1: 相
0: 就
1: 对
0: 是
1: 于
0: 葡
1: 洋
0: 萄
1: 葡萄，那它是不是主要是一种南方水果？主要在南方种植，对吗？热带水果。
0: 哎，是的啊，因为葡萄属，整个这个属的分布基本上都是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区域啊，特别是热带区域居多。它就是喜欢比较湿热的环境，你稍微干冷一点的地方它种不了啊，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生活习性不适合这种在干冷区域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不管是莲雾也好，还是葡萄也好啊，它们都出现在咱们国家的这华南区，包括海南，包括西南的像云南的这种热带区域，广西的热带区域等等啊，包括说咱们国家台湾省，那这些区域就是莲雾的一个主要的栽培的区域了。
1: 本身作为行道树的葡萄，长相哈，跟咱们吃的那个莲雾形状上面来讲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口感会差很多嘛。就是它作为行道树，刚才我们说地上都落的是它的果子，有很多朋友就想说啊，那我拿回家洗一洗，泡泡盐水，高温煮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免费吃了哈？就是免费吃莲雾，这种感觉跟大家想象中的会是一样的吗？
0: 理论上来说，肯定都能吃。这个果实就我指的是这个果实本身的可食用性，这都没问题啊，无外乎就是甜不甜，这个口感粗糙不粗糙，水分多不多啊，无外乎哦有没有香气，大概就是一些这样的特性的差别。
1: 指正，
0: 那除了这些特性的差别以外，那它们都是一样的存在。因为我们讲水果，摊上售卖的这个莲雾，跟我们行道树上这个结出来的这些葡萄，其实它就是一个物种来的果实
1: 哎。
0: 啊，无外乎就是品种不一样啊，就是只是品种不一样。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我们看有很多的。

0: 这种栽培的果树里面，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况，有观赏用的海棠，当然也有专门为了收果实而栽种的这种水果的海棠，就是收海棠果的用的海棠。那你说它们是一样的吗？其实就物种上来讲啊，很多是一样的，但是就它的具体的这个性能来说，就是我指的是食用性能，还有它的观赏性能来说，那就是相去甚远了。我们培育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点像我们平常见到的这些汪汪队啊，那有的是缉毒犬啊，有的缉私犬，有的是这个宠物犬、茶杯犬，那差别就大了，是吧？
1: 对，都是狗狗，但是有些是专门冲着某一方向培育的这种功能性的狗狗，有一种是作为情感配介的宠物型的，所以植物也是这样哈。我们作为行道树，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它的观赏价值或者它的这种绿化的美化的这么一个作用。也确实有些朋友哈好奇，就尝了尝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说这口感啊确实跟大家平时超市里买的完全不一样，表示呢不好吃，没味儿。很涩，所以能吃。
0: 对，那肯定不好吃，那肯定不好吃，因为它就没有朝着那个方向选育，那铁定是不好吃的。
1: 你看，首先从品种上来讲，一个是为了我们吃的，一个是为了美观绿化的。那同样从它们的长殖的这个区域上来讲，比如说农业园区里面种的专门给大家食用的这个，和在行道树，就是这种路边上，这个旁边的两侧这样的一些植物，它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是不是周围也会经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不见的健康风险，你像这些果子常年在树上或者掉到地上，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健康风险要提示一下？
0: 其实这里的健康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病虫害管控时候的措施的差别啊。我们讲，如果说在果园里面，其实我们要不要施用农药啊？绝大部分时候是要施用农药的啊。那你因为你不施用农药的话，你虫害控制不了，那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啊。那这个农药施用是有讲究的啊，它施用了以后要控制好虫害，当然不能对我们人体的健康产生损害啊，所以施用的这个农药通常来说都是高效低毒的，那它的这个残留性非常低啊，这上市的时候基本上在果实里面已经很难产生对人有不利影响这样的一个作用了，但是在园林绿化里面用的这个农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因为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还要被人吃下去啊，
1: 安
0: 是
1: 全级
0: 吧？
1: 别就不一样啊，对，
0: 对，那个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只是为了控制虫害，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的施用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啊，因为你要考虑到这个可降解的话，这个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你看，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跟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那价格差多了，是吧？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在绿化带里面，很有可能就施用了大量的控制虫害的强力的农药，而这些农药呢，它短时间内，就不是为人食用而准备的啊，所以对人体健康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绿化带里面的这些植物，因为它的一个栽种区域的环境的影响啊，周围还有很多的这种，车来车往的啊，汽车排放尾气的、轮胎磨损的微颗粒的等等等等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那它还是潜藏着一定的健康风险，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在这些绿化带里面，包括一些公共的公园区域去采集和食用这些果实的。
1: 你看这儿特别做了一个提示哈，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好奇说北方的朋友去了，说哎，这怎么南方人家这个公园里满地都是莲雾哈，是不是能捡起来擦一擦就吃？其实还跟大家提醒一下，虽然哈人莲花山公园的莲雾丰收了，但它不是大饱口福的品种，它不是咱们农业园区那种专门供人类来食用的这种品种，它是一个更多的为了一个公园的绿化 美化的价值来栽种的观赏性的植物。那接下来我们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了，因为大家也会本能的好奇，你说现在我们的选种也好啊，培育技术、养殖技术、养护技术都已经这么好了，那既然要种，我们在绿化果树的选择当中，为什么咱不能选择

0: 择种那种果实好吃的品种呢？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果实并不适合食用，咱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种绿化果树种在公园里或者树边呢？有那么多可以选的，为什么非选它呢？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史金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它确实是矛盾的，不是听起来有点矛盾。
0: 矛盾点啊，
1: 因为对，因为植物啊，它的生长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叫营养生长，一个叫生殖生长。啊，所谓的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长树根啊，就是长一个比较硕大的植物体或者是茁壮的植物体啊。他们目标是奔着这个去的啊，因为有很多的植物，特别是木本植物，它们要生活很多很多年。啊，所以你有一个强壮的植物体，有一个茁壮植物体的话，就意味着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利用来进行繁殖下一代的工作。好，那繁殖下一代的工作，这就属于生殖生长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开花结果。啊，那这两个层面的生长，实际上都是需要消耗营养和能量的呀，它不是随随便便啊，它就长起来了，是吧？这营养和能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这都是植物这个辛辛苦苦一点一点合成的啊。那这问题就来了，那你分配给营养生长的多一点，你生殖生长必然要受到限制；你分配给生殖生长的，就是开花结果用掉的营养多了，你的这个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那肯定也会受到限制。这两个实际上是，有一个特别的权衡存在的
0: 有点能
1: 啊，
0: 量
1: 你不
0: 守
1: 能
0: 恒
1: 说
0: 那
1: 偏
0: 意
1: 重一
0: 思
1: 个。
0: 是吧？你给谁多一点，那个就势必要少一点，它总量是一样的。
1: 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两者都完全的不受控制的，说无限制的投入资源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就想我们的行道树，我们想要的是它变成什么样子？那显然首先是第一，它的这个遮阴的性能要好呀，不能说我为了这个果实多啊，那它就一根光杆长上来，全开花结果，啥叶子也没有，那你这个栽在公园里面这也不行啊啊，那或者说这个树小小瘦瘦的。啊，就结果子。其实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去参观一下现代化的果园，就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大家进入到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栽培的那些果园，你就会发现那些果树都是矮矮小小的。啊，就是我们一说到去果园摘果子，我们首先浮现在脑海里面的想法可能是啊，可能是我们。从这个高过人头顶的这个枝丫上把这个果子采下来，它的果实通常在头顶啊，或者是在头顶还很高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去到这个果园里面去采摘，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个果树像灌木丛一样，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个灌木丛里面穿过去，它们的枝条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人体齐高的地方。你看。其实这些做法就是为了控制这些果树的营养生长，让他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果实上面去，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的。你看，这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典型的，或者叫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操作，是吧？一个是为了绿化遮阴的性能，一个是为了产生果实的性能，所以挑选的种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果园里面这些东西栽到这个公园里面去？当然能，肯定能。但是你就想想，那你就在一大片与人齐高的这个灌木丛里穿来穿去，头上是暴晒的太阳，觉得这样的公园你会去逛吗？可能也不会去逛了，是吧？
0: 以往哈，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农业园区，它什么矮化种植技术，我的理解可能比较浅了，认为就是为了方便那些游客采摘。但是刚才史军老师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是在抑制了它的营养生长，让它不长那么高那么茂密，反而是为了它更好的进行生殖生长，多产果，然后为了产量，而不仅仅是说为了方便游客去采摘啊，是顺手就摘下来了，不用梯子。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放在行道树或者公园里，我们更多的是为。

0: 为了它能够长得茂密一点，遮阴蔽日，然后好看一点。所以这个出发点不同，那可能它选择什么样的树在什么地方种就完全不一样，对吧？
1: 对的对的啊，就是这个样子。再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很多朋友家里面种葡萄树，就葡萄藤子，那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就会需要做一个工作了。做什么工作呢？需要适当的掐尖儿，就是不让它的这个营养汁随意的生长，因为营养汁随意生长的话，其实也会消耗到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在需要它结很多葡萄果实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长汁儿就给它剪掉，那你看这也是一个控制营养生长啊，获取果实的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做这事儿，只是没有去深入的去探讨这个做法它背后的科学原则究竟是什么。
0: 这细细一想哈，就明白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背后的驱动和它的目标是什么。但是第二个问题，那可能北方的朋友，我们在现在是这个五六月份哈，就是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是这个有点夏天的感觉，绿树成荫的感觉了。但是我们放眼望去，可能最多就是看到这个植物的花，这个植物的叶啊，那夏天一片绿。但是南方的朋友竟然能享受看到各种各样的果子，刚才说了，除了莲雾还有菠萝蜜啊，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挂在枝头上的这些果实，它也作为行道树的这样的一种品种，选在了一些绿化种植的场合。那既然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要把它这个绿化果树种在公园，种在这个路边，就为了让大家看果子吗？是它果子很好看吗？
1: 其实这有几点考虑啊。第一，确实是出于美观的考虑啊，你就是看果子，这挺好的呀，是吧？你要是说完全都是那种一麻绳的这种杨树、柳树啊、樟树，你看过去，这整个的这个园子是不是感觉是了无生趣的？
0: 单调了点啊。
1: 反正对，太单调了啊，全都是一麻绳绿叶，然后果子也不显眼啊。这样的话，肯定给大家的感受是有所欠缺的啊。这是其一。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种的很多这种果树的果子，不见得是给人吃的呀。也可以给动物吃啊。对啊，就是很多的动物啊，比如说鸟类啊，小型的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昆虫啊，他们可以吃这个东西啊。那吃完了以后就可以构建一个比较和谐的生态群落啊。这里面不仅仅是有一些植物啊，还有很多活跃的动物啊。那这样的话，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啊，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不能说哇，这个世界上除了人这种动物，其他动物我们都不需要，那出去以后你也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是吧？所以我们讲了绿化带里面，多种植一些这些可以提供花蜜、提供果实，包括提供种子的这些植物，对于维护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就是不能光从人类需要什么的视角来出发。我们如果从人类的需求上来讲，可能对于观赏树，我们除了看花，还有能看果的。它花期过了，还有它的果期，可能这个持续观赏的时间就更长。如果跳出人类的这个视角来讲，还有那么多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物种、小动物、这个小昆虫之类的，都在跟我们一同来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花、果、叶这些植物跟它的共生关系，品种越多，可能生物多样性就会越丰富，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量。不光是深圳，我们也看到像在江西南昌，那用于观赏的枇杷呀、柚子啊、杨梅啊这样的果实也是啊，最近陆续挂上了枝头，其实也是作为行道树来种植的。那是不是也跟这些树种本身就是当地的乡土树种？那在人家江西南昌也好，在人家广东的深圳也好，它本身也比较好打理，也好成熟。也好管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比如说这种树，我们在北方来讲，觉得哎呦好稀罕呀，是不是来北方就根本种不了，在人家那儿随便一种就活了？
1: 对的对的，就是不同的城市选择绿化树种，实际上是有 非常明确的原则的，就是。

0: 是这个东西在这儿，它得好重啊，
1: 嗯。
0: 就不需要过多的养护。你过多的养护就意味着过高的人力还有物力的消耗，那这个是需要在大规模绿化的时候，认真考虑的问题。那不
1: 嗯，
0: 像说咱们家里面只栽一棵树，好，你认真打理，其实这问题不大
1: 哎，
0: 啊，你
1: 精心养
0: 就是
1: 护
0: 每
1: 啊，
0: 天。
1: 独苗，
0: 对，每天你精心养护都行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成千上万棵树的这种需求的话，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就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了啊，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所以你看，不同的城市它选择的主要的绿化树种，基本上都是最适合这个区域栽种的一些
1: 嗯，
0: 树种啊，不需要做过多的打理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啊，不光是这个莲雾也好，枇杷也好，还是杨梅也好啊，都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些考量。
1: 也谢谢史金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0: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9: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

0: 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金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

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0: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吴昌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东西，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张单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5: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4: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1: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

0: 路、天冢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西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5: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4: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6: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4: 我给祖国比个心。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1: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0: 或奔

0: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0: 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6: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4: 或奔

0: 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像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叫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架，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的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床单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

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但我想要的多么简单。所以当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你维持现状，当我们靠在一起吹着晚风，看月亮还是照常挂在天上。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0: 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 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

0: 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6: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音乐是什么？
12: 是什么？
11: 或猖狂，
13: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1: 或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

0: 有责任心呀、啊、
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

0: 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4: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5: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6: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7: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5: 我给祖国比个心。
8: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9: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8: 或奔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今天我学了这个字，它的作用可大了。
5: 人之初，
4: 扶持教育
5: 善，
4: 创建公共医疗，建设交通，发展民生经济，巩固国防，研发提升科技，纳税最光，助力中国梦。
3: 文明餐桌，公筷公勺，一菜一筷，一汤一勺，不让筷勺传播病菌。小餐桌大健康，公筷勺吃得香，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做文明餐桌的使者。文明用餐从使用公筷公勺开始。
1: 跟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椰城纠纷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6: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
7: 我是主持人安琪。
6: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7: 我们将进行到的是特别板块。

0: 承诺兑现回头看，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共同来梳理一下市区两级在节目当中所承诺到的一些民生事项目前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那这些事项呢，也都是老百姓极难筹判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进行梳理。
1: 时间过得很快哈，
0: 是的，
1: 一转眼一月又要过去了。尤其是特别期待一到了月底的时候呢，进行这么一个回头看的动作，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固定动作了。
0: 对，其实老百姓的事再小，它其实也是大事儿。我们通过承诺兑现回头看，就是看看这些小事儿有没有真正的落实。
1: 有些事情啊已经解决，有些事情呢在解决的路上，还有一些事情呢有在进一步的督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前段时间叶城纠纷啊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回头看。首先要聊到，应该是有些时日了，当时呢是卫生健康系统集中上线叶城纠纷的时候，中间有一条内容涉及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其实啊，说到早孕关爱门诊，可能对于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呢非常的关切，尤其是这么一个早孕关爱门诊，现在呢已经成为国家非常普惠的一项好政策。可是啊，前段时间我们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却知之甚少，这样的一些好政策并没有延伸到他们的身边。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2: 5月8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白浪上线叶城纠纷。节目现场播放短片《早孕门诊遇冷宣传指引存短板》中反映，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不少前来孕检的孕妇对国家重点推进的早孕关爱门诊便民惠民政策一无所知，该项惠民政策红利没能真正惠及目标人群。节目播出后，整改情况如何呢？近日，记者来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实地回访。记者在医院门诊大厅、产科候诊区等人员密集区域看到循环播放早孕关爱门诊宣传视频，全方位汇集服务内容、惠民优势及就诊流程。同时，在医院大厅、挂号窗口等醒目位置摆放标准化易拉宝宣传展架，公示门诊服务时间、就诊地点、服务范围及惠民亮点。此外，医院印制专项宣传折页，由医护人员在日常接诊、健康宣教过程中定向发放，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解读政策，切实提升宣传精准度和时效性。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护士长曹素芳向记者介绍，针对宣传工作薄弱、政策惠及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市妇幼保健院高度重视，迅速整改、细化完善宣传推广举措。
3: 这目前肯定是持续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还有挂号的话，现在挂号处的话，我们就放在首诊第一个挂号分出来，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小程序里面放第一个号。以前是跟产科混在一块，现在分出来了，跟产科妇科完全脱离出来，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早孕关爱门诊。
2: 据了解，一系列宣传举措推行以来，整改成效初显。院内多渠道的宣传布局，让早孕关爱门诊惠民服务得到进一步惠及。我们希望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能够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多措并举，扩大惠民政策覆盖面，确保惠民举措惠及更多有需要的育龄群众。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1: 欢迎回来。其实呢，说到早孕关爱门诊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早就提出来了。
0: 对，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于早孕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1: 对，尤其是前两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当时呢是发布了一份通知，就具体涉及到了关于开展早孕关爱行动的通知。于是乎各地呢就成立了这样的门诊。我想安琪从女性的一个角度来讲，您肯定切身能够感受到，这种门诊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刚才为什么叫特殊人群，涵盖到一些女性同志，这方面就要特殊的照顾。
0: 对，
1: 如果是有这样的专门的门诊来接待他们，那不管是早孕的确认啊，心理健康的疏导，
0: 的确
1: 等等，我想会非常的实用。
0: 是的，因为这个孕早期它在整个女性她在生产前期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到了医院就只知道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挂这种产科呀，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医院呢，它的 动作还是比较快的。现在。

0: 也是把这个早孕门诊已经成立起来了，包括一些宣传也已经上了。但是就是这个怎么能够让大家知道的同时，能够让大家实际上去使用，我觉得这也是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1: 对，安琪说到点儿上了，好政策啊，出台了以后怎么能够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突破口在于什么？像这样的一种宣传方式哈，这个就是广而告之。
0: 对，
1: 但是呢，就刚才这个短片，首先我们给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点个赞。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把触角延伸到，比方说社区。
0: 对，
1: 比方说这个像这个一些孕检机构，他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女性的信息的掌握会更精准。
0: 是的，
1: 如果是做到这样的一种衔接，我们的服务延伸的才能够更加的精准。
0: 没错，而且你想，在孕早期的这个女性哈，她应该年龄段也就是在20多到30多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大家也都是用手机的频率会更高一些，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呀、科普文章的这种推送，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这种早孕门诊它具体的一些功能。
1: 好，今天呢开场的第一条消息就让我们觉得很欣慰。
0: 是的，
1: 尤其是哈，涉及到咱们承诺兑现，回头看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整改和优化，真正的把用户的思维运用到工作当中啊，点个大拇指。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二条短片。在7月初的时候，琼山区水务局的负责人当时上线节目，那节目当中有一个短片的内容是三门坡镇文郊村的村民守着水塔却不敢上，这个水塔呢水质管护停摆，饮水安全也成了大家心头的一个问题。当时嘉宾在节目当中承诺要立即整改，那现在我们了解到，就是他的新的扶梯已经运送到了村里，那是不是问题就真正解决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7月10日，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做客叶正纠峰节目中播出短片。三门坡镇文郊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苏文斌在短片中反映，村内承担全村供水任务的饮水水塔年久失修，多处设施破损老化，塔顶无护栏，上塔的爬梯生锈，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同时，水质管护缺位，村民日常饮水安全难以保障。
3: 水塔建成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现在的这个爬上去的楼梯钢管有点生锈，不方便上去查看那个水质，还有信息。希望水务局那边家会帮我们把这个找一些专业人员帮我们把这个扶梯水管给更换一下，还有清洗一下里面，让我们村民有好一点的那个水质生活。
2: 周金看过短片后坦承，这座水塔年久失修，各类设施逐步老化失效，尤其用于上塔检修清洗的爬梯锈蚀破损严重，安全风险极大，无人再敢上塔。按惯例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塔顶蓄水池清洗也迫不得已停了下来。他表示，琼山区水务局将认真对待村民的诉求，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全新打造的水塔扶梯已摆在水塔之下，只待专业人士进行安装。
4: 局里面很重视这个，我们就马上就联系了一个厂家，按那个程序吧，走了程序以后就给他们把这个扶梯都做好，就算能解决他们这个清洗水塔什么这些问题，就是保证这个水质这个安全。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说到这个水塔的一个问题，这是关乎到整个村民的一个饮水安全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针对这个短片，我们要来对话到的是琼山区水务局农村饮水负责人冯飞燕。你好。
6: 你好，
0: 你好，想先跟您确定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扶梯呢是已经这个到位了，那现在已经安装好了吗？目前这个事情的整体进展是怎样的呢？
6: 主持人你好，通过上次我们看这个叶城纠纷，这个交头村村民反馈的水塔爬梯生锈和这个供水老化。

0: 水管老化漏水问题，这个我今天就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对交头村的水土爬梯、护栏、供水管进行了更换。就这个7月15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更换。交头村的村民都很满意。我们呢也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就举一反三，就是在对全区进行摸排，争取就是说后续的持续解决这个相应的问题。
1: 咱们的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村民也能够用得到这个水塔了，那后续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水塔，比如说清洗啊、消毒啊、水质检测这些工作是由谁来负责呢？
0: 也都是我们局里面，那也是我们负责这项工作。
1: 后面我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这种机制呢？
0: 有的，我们这每年的组织排查一次，建立台账，存在的问题就申请资金进行更换。还有一个就每年我们就进行对水塔进行清洗两次这样的。
1: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接下来也是要对整个区域当中类似的这种老旧水塔来进行一个摸排，那目前的一个摸排情况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摸排了，现在有32个，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是有一些生锈啊什么这样问题，我们也是建立台账，也那个向上级正在申请资金。如果资金申请下来以后，我也进行全面更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2: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对，涉及到农村用水问题，
1: 是的，
2: 应该说是水务部门特别关切的一环工作。
1: 是
2: 啊，尤其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比方说一些扶梯。其实呢，我们更多的以前是关注水管，是吧？年久失修，但是呢，像一些水塔的爬梯，那如果是生锈不堪，检查人员他这个出于安全的各个角度，就这么一环工作，影响了后续所有内容。
1: 是，
2: 所以说呢，刚才这位领导也特别说到了，是吧？32个，这样的一个扶梯呢，有待去更换。我们希望速度越来越快。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后续，比如说关于水塔的一些水质检测，也都能够向我们的村民来进行公示。
2: 好，让我们继续梳理内容。接下来呢，聚焦到的这是前不久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椰城秋风的时候，中间有一则内容呢，也是引起社会的讨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小区的地下车库啊，他私自建了一些快递站。你要知道，这来往的一些快递物流涉及到各种材料，如果是一旦引燃，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这处快递站后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回访。
3: 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峰做客椰城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地下快递驿站暗藏火灾隐患》。市民在短片中反映，龙华区金玉广场小区地下停车场私自设置快递驿站，大量纸箱、泡沫、塑料快递包裹随意堆放，场所无人值守，行人随手丢弃烟头，给整栋居民楼埋下了不小的火灾隐患。
4: 这驿站它主要是说，它所有的包裹它都是塑料制品、纸箱制品或者是一些泡沫制品，它的易燃易爆这个系数比较高，它容易着火，所以说我们最大的担忧是怕它着火。消防部门这块最大的问题是要求他们多监管，在检查上他们多配备一些消防器材或者是一些设备，对于这个火灾隐患能够多消除。再一个，在他现场的管理上面，最好是让他要求人员值守。
3: 马峰看过短片后表示，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确规定，民用建筑地下车库仅允许配套自用小型附属储物间，严禁私自改造开设经营性快递仓储驿站。节目之后，他第一时间赶赴金玉广场地下车库现场办公，现场可以看到各类快递包裹杂乱堆放。

0: 外包装全是纸质、泡沫、塑料等易燃品。驿站门口经常有来往行人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地下空间通风差，排烟难，一旦起火，浓烟会快速充斥整个车库，居民逃生、消防救援难度很大。看见眼前乱象，马峰当场做了表态。
1: 我们到场之后立即核实，然后佐证，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他的现场情况，这肯定是一个违规设立的一个情况，肯定是要依法取缔的，要要求他们立刻搬离这个地下场所，在上面的空旷的露天场所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重新设置这些快递柜，然后得规范日常的管理。我们将持续跟踪，一直到他整改完毕，然后回归正常的状态。我们要持续跟踪这个事情，形成一个隐患整改的一个闭环。
0: 马峰承诺给商家一周的缓冲期，一周后快递驿站必须搬离地下车库。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原来快递驿站所在地已经空空如也，消防安全隐患不复存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看到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对于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讲也是安心了。
4: 的确的确，像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那涉及到每一家每一户，包括我们的物业工作人员所有人的这个安全问题。
3: 我有印象，当时呢是马峰局长上线节目的时候，针对这个情况呢也做了一个特别的探讨。因为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令的规定，像这样的一些民用建筑，如果是地下车库建设这种东西，除了一些附属的呀一些小空间之外，这种是严重违规的。那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监督员刘婷婷。您好。
5: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3: 好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呢下线之后哈，马峰局长立即到了现场啊，针对这个情况呢做了部署。我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回访，现在呢这个快递驿站已经是空空如也，撤离了。一些细节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5: 跟主持人汇报一下，就是在发现这个地下空间做了快递驿站以后，我们大队是联合了街道排查了整个辖区的地下室，然后针对这种擅自变更使用用途、违规设置快递驿站的，进行了全面的整治排查，建立了隐患的财政，然后督促了他们去清退违规经营的这种行为，然后在地上去选择合适的合规的场所再进行设置快递驿站。第二个呢，我们是压实了物业的主体责任，我们是督促物业落实防火巡查，严禁他们就是将地下室违规的出租出去。就这样子从源头上就控制了隐患的发生。三个是我们完善了部门的联动移送机制，我们联动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还有人防的部门，实现了线索互通共享，对地下空间违规经营或者是这样子违规储存的这种行为，我们依托网格化实现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第四个是我们拓展了快递类的这个场所的风险管控，我们不仅排查地下的，我们还排查了所有的这个架空层设置快递驿站或者是车库的边边角角啊，去违规设置这种收发点的这种行为，对他们的这个电气线路呀，还有通道的堵塞啊、占用啊这种情况都进行了相应的排查。第五个是我们强化了执法的警示宣传，对这个拒不整改的隐患，我们是坚决的依法处罚。然后对于涉及到重大隐患的，我们将会函告属地，推动综合整治。依托小区阵地呢，开展了警示教育，张贴了许多的警示那个宣传画，从源头上就遏制了地下空间经营类这个仓储的隐患发生。
3: 好的，您刚才呢介绍的也非常的全面，而且呢行动也特别的有力。其实呢举一反三，我们做一个深度的思考，这个快递站呢，我相信它建了已经不是一两天了，但是呢发现到处置中间呢多少呢还是一个时间段，就是未来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发现的更敏锐，尤其是通过这么一个案例，您觉得对于我们地下空间的管理有哪些警醒的作用吗？
5: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业主呢，他会觉得说快递驿站或者是其他的存储类的

0: 这种场所放在自家的地下室这边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们不会及时的去举报啊，反映这些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依托国家局的一个就是专项的夜查行动，我们现在是每周都会举行一个夜查，然后针对高层建筑小区啊，还有各类的场所，我们都会进行专项的排查，及时的把这些隐患尽早的发现出来。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取缔的这个行动吧，就是这个快递驿站，他们这个母公司肯定是已经在内部进行过通报了，就是他们这一家快递驿站的这个被取缔，肯定是在他们行业内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相信就是相关的这些快递驿站的公司都不会再轻易的在不合适的场所去选择设置快递驿站这样的行为了。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好，再见。
1: 防火于未然，所以说呢，通过一件事，我们推演一类事啊，它的警醒作用呢，希望能够延伸到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
2: 是的，
1: 发现这种情况及时报道。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三五小区它的这个承诺兑现的一个情况。这是在半个月前，琼山区城管局的负责人当时做客到直播间，直面了一个这是梁氏一所小区三无状态下的脏乱差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嘉宾承诺会及时的来进行解决。那目前呢，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欣欣做客叶城纠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小区虽然老旧，管理岂可滞后》。位于宗柏里梁氏一所小区的业主反映，他们所住小区是一个三无小区，日常环境卫生依靠环卫部门兜底保洁，垃圾清扫不到位，小区状况脏乱差，住在这里既不舒适更不舒心。
4: 这边的话好多垃圾，这里好像这里的话这些东西都放好久了，那边的那些虫啊那些东西放好久了，加上这里的那个树叶啊啥东西都落一地都没人管了。
5: 那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4: 很不舒服，再加上这里的电线乱拉的，对这里的小孩啊啥住户都很不安全那种。
6: 没有物业的去管小区呢，去管，就说那个卫生是有谁看到就谁扫下了，就是我们的楼道啊，有木板啊，还有纸箱啊，这个安全稳算，这个消防它是很相当危险的，希望政府部门采取那措施，定个时间来。我们小区打扫卫生，我们住个安全的小区吧。
3: 陈欣欣看过短片后介绍说，梁氏一所小区属于典型三无小区，也就是无正规物业管理、无主管单位统筹、无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的老旧院落。为方便住户出行，小区此前加装了4部电梯，便民设施落地了，可闲置的步行楼梯楼道里却堆满了大量易燃杂物。陈欣欣坦言，该小区生活垃圾无人常态化清扫，电线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消防安全隐患比比皆是，这样的居住环境谁住谁糟心。他表示，节目后将联合环卫、街道、社区等单位现场办公，争取解决这一顽疾，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7: 我们会督促环卫企业加强这个小区的去清扫保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联合社区把楼道啊这些杂物不要的东西呢都会清理干净，然后让大家住的出事也安全。下一步我们将会举一反三，对我们的三无小区全面的一个排查进行一个整治，然后的话打造一个干净舒适整洁的居住环境。
3: 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梁氏一所小区卫生状况已大为改观，楼道乱堆乱放、电线撕拉乱接等现象也得到了整改。
8: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2: 叶盛秋风，欢迎回来。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小区整体的一个环境变化。

0: 话已经有了明显的一个改善和提升了。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对话到的是琼山区环卫局副局长于少内。于局您好。
2: 啊，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好。
0: 首先想问一下于局，就是现在这个小区它的日常保洁是不是已经纳入到了一个常态化的管理，包括短片当中提到的像这种楼道的杂物和电线乱拉这个情况的解决进展是怎样的呢？
2: 是这样子的，目前呢该小区已经纳入了常规的常态化的保洁。就是说我们全区的话有70多个这样子的三无小区，视频中指出的问题呢我们都进行了举一反三，进行了精细化的管理，以提高我们的作业质量，对我们全区的小区的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清扫保洁以及垃圾清运，并且呢加强了日常的监督和巡查，保障小区的公共区域干净整洁。同时我们也联合了我们的属地的街道社区，对楼道堆积的杂物进行了清理和清运。
0: 那像这个三无小区一直以来它的这个管理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它也没有物业也没有业委会，那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咱们这边是您这边是如何来推动整个的整改的呢？都有协调到哪些部门？
2: 首先我们是协调了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协调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对我们楼道的这些占用楼道消防通道进行了清理和清运这些杂物，这是第一个。另外关于是拉电线还有消防隐患的问题，我们协调行政执法、消防还有属地的街道开展了联合的整治，对外墙撕拉的这些电线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排查，劝导居民呢拆除违规的这些线路，消除了用电的安全隐患。这是以上是我们对于联合就是整治，然后给群众给居民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
0: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咱们海口这边就出台了三无小区管理的实施意见，这里面提到了有几种管理模式，像单位型、专业型，包括呢还有自治型、社区型。像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属于哪一种管理模式？包括后续这个三元有没有配备呢？
2: 小区现在的话是属于自管型，也就是说它的物业的话它是没有专门的来管理，然后的话环境卫生是由政府这边来安排环卫企业进入清扫保洁。
0: 那我们下一步有没有计划对辖区当中的其他一些三无小区来进行摸排，然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怎样的？
2: 接下来的话我们对我们辖区全部的三无小区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摸排，去排查这样子的卫生问题，摸排了以后就进行一个全面的整治，然后提高我们的那个作业卫生环境这块的作业质量。就是这样子。
0: 好的，感谢于局的介绍。那刚才说到关于这个三无小区，的确很多人一提到三无小区都觉得头疼，觉得管理上是个难度，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也是有政策可依的。
1: 对，尤其是呢这么一个小区啊，印象很深刻啊，在宗博里。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政府来兜底，但是呢现在呢我们通过种种一种能不能也尝试去创新一些方式方法，让大家的这种对于环境卫生的保护意识能够越来越强一些哈。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我们接下来呢回顾一下，这是前不久龙华区城市管理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涉及到这么一个地方，我相信呢对于很多海口市民来讲哈，甚至成为了一个晚上夜间经济的网红打卡地。哪儿呢？龙湖天街旁边的坡博路。那这里呢一到了晚上哈，灯火璀璨，周边的很多的一些商铺还有包括一些流动摊贩开始陆续出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呢，他们呢习惯性的会把它就丢到了旁边这个坡博四横路的一些居民的垃圾桶。这最终导致的结果，一就是环卫工人的作业压力变大了，二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让人觉得堪忧。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陈树福上线夜城纠风栏目，在现场播放的短片中反映，每天晚上坡博路沿街餐饮商铺流动摊贩陆续出摊，商贩违规倾倒厨余垃圾的问题却持续困扰周边居民，也给环卫工作带来不小压力。节目现场陈

0: 入伏承诺马上整改，增加环卫的清运频次，与街道加强联动，劝导周边商户规范经营。8月27日，记者进行实地回访时发现，原本被油污覆盖的地面已经被清理干净，垃圾桶有破损的也已经更换，并且增加了垃圾桶的数量。
1: 上次这块地方，这个垃圾桶点曝光了之后呢，我们也是

0: 进行了个引导，就是说来到倾倒垃圾之前，如果是说有这个油污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含有腐蚀性物质的一些东西呢，都让他们自己先打包好，然后才往里面投放。现在来说的话，这个点位目前它的这个卫生情况，包括这个污染情况呢，明显是好的，好多了。
1: 郭伯路周边升腾的烟火气与市民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热闹的城市夜生活。但是当夜生活落幕后，干净整洁需要大家共同守护，夜城秋风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秋风。
3: 欢迎回来，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环卫局副局长王阳阳。王局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看到这个内容的结果呢也特别的喜人，尤其是呢现在不光是增加了频次啊，周边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措施，让大家这种环卫的意识能够越来越高。首先呢，我这里呢，当然了，结果是喜人的，我呢想给您探讨一下，尤其是涉及到像这种情况，周边老百姓呢有这方面的需求，而我们呢也有工作的要求，就怎么能够一是增加频次，另外呢更换垃圾桶，最核心的是不是还是这些商户他们的这种环卫意识能够增强，比方说把这个油污的一些厨余垃圾打包之后你们再进行清运，您还有哪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思考吗？
4: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也是很开心看到我们这个点位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变。那我们也考虑，就是主要改变可能就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商贩就是他们的一个意识的提升，第二个也是我们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一些措施。那我们首先就是近期的话，我们也是在配合市城管局、市执法局开展这个专项的整治行动，然后就是一个常态化的上门去检查，督促指导他们来配备厨余垃圾桶，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及时督促整改，同时呢也会就是对接我们海口市的餐厨垃圾收运单位，来逐步的优化和增设我们的垃圾清运点位，然后提升我们的一个餐厨垃圾保障能力。在此之上呢，我们也还就是严格落实了省市关于城市管理进社区这项工作的要求。周边居民如果遇到就是这种环境卫生或者垃圾处置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属地街道或者社区来直接来联系我们对应片区的环卫负责人，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问题，然后快速处置，然后得到一个闭环的解决。对，主持人
3: 好，谢谢您的连线，谢谢。
4: 哎，好。
3: 为什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定要说用喜人两个字？我是觉得哈，他没有说采取这样的一刀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硬性的要求、粗暴的干预，而是说通过我们增加我们服务的频次和精度，真正的让这个片区呢，一方面又有烟火气，
5: 没错，
3: 除此之外呢，就整个环境还能够得到保障。
5: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这里说到的是八月初美兰城市管理局的负责人上线节目，当时呢有一个短片反映到的是美兰区的琼苑路这边有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着绿化损毁、设施损毁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负责人承诺会立即进行整改。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目前的进展是怎样的。
1: 8月7日，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上线夜城秋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小公园连接大民生，建得好也要管得好》中，有居民反映美兰区琼苑路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绿化损毁、设施破损、路面地砖翘起、缺乏常态化保洁维护等多重问题，影响了周边居民就近休闲的基本需求。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手管护。面对群众诉求和媒体曝光的问题，美兰区城管局直面短板，现场认领整改责任。
6: 针对媒体曝光这个街角公园、琼苑路的街角公园存在这个设施破损啊、绿化杂乱的环境杂乱的问题，我也代表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向周边的居民表示

0: 诚恳的一个致歉。由于我们这个日常养护啊不到位，这个导致了群众家门口的这个环境变差，这个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我们里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进行下一步进行一个立即整改。
1: 近日，记者重返琼苑路街心公园实地回访，看到园区整体环境已实现大幅提升，焕然一新。目前，园内裸露地块已全部铺设草皮，花坛绿植修剪规整，遗留坑洞全部修补平整，破损石椅修缮完毕，并新增了一张休闲石椅，补齐便民设施短板。同时，园区开展全域深度保洁，地面的槟榔渍、烟头垃圾已被彻底清零，缺损砖块重新铺设，破损地块夯实补绿，园区脏乱差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但现场仍有少量收尾工作有待完善，一处瓷砖松动问题尚未彻底修复，部分新植绿植存在轻微蔫巴的情况，仍需持续的管护养护。本次整改成效明显，切实回应了群众民生期盼。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我们看到呢，在短片当中，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公园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哈。刚才就说到关于这个小公园，现在大家知道海口的口袋公园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在吃了饭之后啊，或者是周六周天的休闲的时候，都很喜欢到这个公园当中去走一走、逛一逛、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露营。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公园呢，由于缺少了日常的一个维护，可能会出现短片当中提到的这种设施的这种损坏，像石凳可能也没有办法坐呀。包括我们想拍照打卡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地方这个绿树可能有一点枯黄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林敏月。林局您好。
4: 啊、哦，你好。
3: 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短短的时间当中，这个公园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是如何具体推进开展工作的呢？
4: 接到这个问题之后，第二天我们就马上安排相应的管养公司安排人员到现场去对这问题进行全面的整改。一个的话是首先对现场的一个杂草还有杂物进行清理，清理完之后对于黄土裸露的部分补植草皮，接着就是修复那个破损的桌椅，然后再安装一张新的那个坐凳。同时还对于那个因为临近那个监控摄像头无法进行补植的那个树池的话，协调市政部门进行硬化处理，然后同时也协调环卫部门对绿地的那个地砖上的一些槟榔的遗留的一些痕迹进行清扫保洁。
3: 街心公园的面积不大，但是呢它涉及到很多日常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绿植的修剪、设施的维护，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卫生保洁多个环节。那在这一次整改之后，咱们这边是如何来推进这种常态化的管护机制的呢？
4: 这样的，我们局里面的话会按照片区分为不同的责任人，然后每周的话对辖区内的口袋公园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的话也是要及时督促管养公司进行整改，同时的话将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检查的结果与他们的管养经费挂钩，倒逼管养单位将管护工作落实到位。
3: 那另外
4: 的话，我们也会对公园内的一些坐凳、照明设施、健身器材这些进行定期的排查，及时维修更换，消除安全隐患，方便市民群众的日常休闲活动的需要。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刚才说到关于这个街心公园的问题，那我们也更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再前置一下，不要等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了，然后我们再去解决。
5: 对，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份幸福感怎么能够彰显？哎，这么一个街心小公园现在焕然一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好的，朋友们，椰城纠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0: 道，你听烦恼，一气那就得醒运道，我未少就要玩花西啦！
1: 陆道啊，
2: 我好心愿比海忙，王良忙死难西行。
3: 好戏好戏，人生本是好戏，私财赌博一定没戏，远离私财赌博，享受美好生活。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5: 椰城纠锋，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6: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锋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6: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常去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就是万绿园。
5: 对，
6: 万绿园呢，很多的朋友其实日常休闲的过程当中会去到它其中的那些健身的那个场所，然后来用一用它的单杠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设施。但是呢，这个在之前我们的一个短片当中有反映到，就是这个万绿园它的一些设施也是年久失修啊。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一些上线单位在节目当中也是承诺要进行例行例改，那解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7: 常年烈日暴晒、暴雨冲刷，加之毗邻海岸，富含盐分的海风持续侵蚀，使得万绿园健身长廊内的铁质器械加速老化锈蚀。这批于2021年投用的健身器材标称保质期长达8年，如今却已提前挂彩，锈迹斑斑。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良率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实地查看器械状况。
8: 什么问题没有？你讲一讲，我们好改进的。
9: 这个啊，器材呢，有些器材已经老旧，你看这些都生锈了，是吧？对我们锻炼者来说的话，一般老旧了容易存在
8: 安全隐患。
10: 像有些器材，像那个生锈了，就是要及时修复。
7: 万绿园管理处主任李文坦言，园区编外人员编制应为228人，但目前实际在岗仅89人，日常巡检力量捉襟见肘，难以做到全面覆盖。同时，万绿园健身人群已覆盖全年龄段，现有器材种类单一，难以满足市民多样化锻炼需求。然而，管理处经费有限，无力自行增配新设施。
11: 我们也派人定边定岗去巡查这些器材，但是我们那个人员的话人手不够，我们财政局给我们的编外人员是228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只有89个人了。我们一年的就是管养费才200-300万，你在这已经扣限到就是最基本的一些维护了，只要他稍微有一些额外的支出，我们是没有这个多余的经费的。
7: 面对该问题，海口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明确表态，海口作为全国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守护城市环境与公共安全是城市管理局不可退让的底线。他要求万绿园管理处立即对锈蚀严重的器材进行多遍防锈涂刷处理，并迅速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园区现有的261件套健身器材实行常态化巡检，发现问题即查即修。针对资金缺口，市城市管理局将酌情统筹增加预算，支持器材更新与品类补充。
8: 城市管理啊，还是要有绣花的功夫，是不是？一定要多下功夫，多征求市民的意见，这是最重要的。做到，我们一定要做到干净整洁，是吧？有序，这样。这特别是就是在安全上，一定要多下一些功夫来。
7: 公共健身器材的健康映射着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与文明成色。面对自然侵蚀与人手紧缺的双重压力，管理部门的及时回应值得肯定，但更需以制度之力守住长效之诺。我们期待万绿园的健身

0: 身器材早日换新，让市民们在椰风海运中用得安心，练得舒心。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2: 聊到的是关于万绿园的健身器材。
3: 没错，
2: 首先呢，说到万绿园，它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
3: 嗯，
2: 我们很多老百姓把它称之为我们城市的会客厅。
3: 没错，
2: 这样的一些健身器材，它的质量好不好，安不安全，未来的检修检验各个环节不要脱钩，我相信呢，是我们广大海口市民都热切希望的。
3: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短片，来关注到的这个是长滨七路南段，它有200米的道路沿线，由于呢100多棵的行道树都因为僵尸车占道，迟迟没有办法来进行修剪，市民也是颇有怨言。那在8月12号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市城管局也是联合了多个部门到现场去进行办公，那这个承诺现在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0: 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椰城纠风，报道了长滨七路南段延长段约200米道路沿线100多棵行道树因修剪不及时，引发市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背后的拦路虎是车辆长期停放且车主不愿配合挪动的僵尸车。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8月14日，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来到现场进行商讨研判，明确分工等工作方案。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表示，对于园林部门沟通无效的车辆，将由交警部门负责联系车主或实施拖车，清理出作业面供修剪作业。现场清障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实际操作远比预想的还要复杂。海通卫视清障人员查看待清车辆停放空间后表示，现场的小货车具备拖移条件，但另一辆占道车周围空间局促，缺乏充足的操作距离，无法直接脱离，增加了变数。
4: 它这个是斜的，那个是正的，全部都挡死了，那你要只是硬拖杆再出来，车辆损坏都不能找我们了，对不对？
0: 对此，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介绍，一案分工进行灵活调整，交警部门负责对沟通无效的车主持续通知，并会同清障人员根据现场条件采取针对性措施，能拖则拖，暂时无法拖移的则协调车主限时移车。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同步清理周边临时堆放物和违建，最大限度释放作业空间。各部门将边清边检，错位推进，力争在2天内完成该路段约100至200棵行道树的修剪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回应市民关切。
5: 我们沟通不了的这些车，他进行一些是由交警部门去打电话或者去发信息给他们，就要实在不行，我们由交警去拖车，腾出的工作面给我们进行修剪。另外一个，城管就是对一些附近那些临时摆放的或者占用的一些违建啊，他们进行清理，包括施工场地进行清理，以便我们进行这些开展的这些作业。我们争取在2天内就把这100多200棵树把这段整个修剪完成。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针对短片当中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副科长陆小庆。陆科长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3: 嗯，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整体的经过，它还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么多的僵尸车，它必须得有这个交警部门哈来进行这个处理，包括有一些可能不太愿意挪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联合这个交警部门，然后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些处置的呢？
6: 首先这个事呢，我们给发现以后呢，我们也这时也看了一下，我们确实我们存在修剪不及时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存在的。虽然是有客观的原因，这事情出现以后呢，我们这个跟交警还有综合执法部门，我们日常时间是有一个联动机制的，我们就及时对接，然后针对各个情况来进行处置，然后出现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及时这个联动以后，也进行了及时的修剪。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也看看及时加强这个巡查，来做好这项工作。
3: 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一批他停的一些僵尸车可能处理完毕了，但是后续说不准，可能还会有一些车辆停在这儿，继续影响我们的这个修剪。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会跟交警形成一个怎样的联动机制呢？

0: 这个呢，是我们到时间如果发现了以后，下步第一，首先我们是也是积极的对接交警，下步看跟相关的这些部门呢沟通协调，看如何针对这个僵尸车以及树下这个绿化破坏绿化带的车辆，就是怎么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下步跟相关部门多对接多沟通，然后以后这个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联动机制，然后尽量避免这此类事件的再次的发生。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对，这就凸显出来哈，各部门之间协同作战的
1: 是
2: 这
1: 的，
2: 种重要性了。
1: 没错。
2: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的承诺兑现回头干的最后一条内容，涉及到啊，前不久这是市资规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探讨到一个情况，什么呢？是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其实啊，这个学校确实口碑很好，以至于呢这几年的发展当中，学位是越来越紧张。校方呢也有这方面的诉求，能不能在校舍资源方面获得土地方面的一些支撑？市资规局的领导在现场呢也是做出承诺，而且呢节目结束之后又立马到了学校啊进行相应的一些研讨。那关于土地拨付顺不顺利，审批效率能否更快，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上线耶城纠风。节目短片反映，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办学9年来，在校学生规模由规划1500个学位扩增至2700余人，校舍资源缺口突出。学校计划新建校舍，但在规划调整、容积率核定、划拨工地等环节审批流程阻滞。学校期盼市资规局能够加快手续办理。节目结束后，朱耀强带领各相关科室负责人前往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开展现场办公，实地摸排学校办学难题，研究落实解决方案，明确事项办理实现。
4: 就已经入库了，因为做完了嘛，
5: 对，
4: 调规已经做完了嘛。
5: 对，
4: 其实调绿地很难的，因为本来海淀岛的密度就很大了，
5: 对，
4: 那个学生密度，就绿化，我们当时规划公示其实阻力也很大，像有一些有家长小孩需要读书了，他肯定支持；但有一些没小孩的，他就说我好不容易有块绿地，你凭什么给我调了？然后跟众口难调。但总体是肯定教育还是优先嘛，对小孩不能等呐，
5: 对，
4: 那到点就得上学。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2: 好的，看到这个内容呢，也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期待。
1: 是的，
2: 尤其是呢，一把手现场办公已经给出承诺，我们也寄希望于未来的土地拨付更加顺利，学校的学位更为充足。今天呢，细数到9条内容。
1: 是。
2: 我呢刚才也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1: 嗯。
2: 没有解决的是0，解决的是7。剩下2条呢还在推进过程当中，
1: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哈。
2: 好，那针对我们本期节目我们也特别连线到耶城纠风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陈老师您好。
7: 你好。
2: 咱们再做一个回头的盘点，针对今天的9条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7: 首先我看了这几个案例，首先我想到的是海口市委市五五规划建议特别部署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要求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提升人民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的获得感作为奋斗目标，优先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本期节目的案例涉及到5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例如琼山水务局积极着手解决水塔扶梯更新问题，琼山区城管局、环卫局解决三五小区的环境卫生管理，龙华区城管局处理波博路垃圾问题，美兰区城管局解决街心公园维护问题，海口市城管局解决老化健身器材更换问题，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联动解决行道树修剪问题。

0: 还有就是涉及城市基层治理，例如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取缔地下快递驿站，还有就是涉及提升办事效率，例如海口市自规局提速供地审批，还有就是涉及到健康海口建设，例如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多措施并举，重视早孕关爱问题。上面的九个在之前被椰城秋风曝光的案例问题全部得到解决，让人欣慰。这就体现了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方面，重视媒体监督与人民群众的诉求，提升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效率。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多次强调，提高工作效率的根本在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范书记要求深刻把握以人民优乐为优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的价值取向，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的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希望上述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能够谨记范书记的上述叮嘱。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今天节目的几点感触。
1: 好的，感谢陈老师。朋友们，本期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

0: 荻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医优势病种，崩漏。崩漏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广东省中医医院海南医院与儋州市中医医院作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妇产科核心单位，以辨证求因、调理根本理念，为患者带来解决方案。月经周期紊乱、非经期大出血或者淋漓不尽，这种被中医称为崩漏的妇科疾病正困扰着无数女性。长期崩漏不仅影响生活质量，更可能引发贫血、感染等并发症。
2: 崩漏的产生是月经的周期、经期、经量发生严重失常的病症，其发病急骤，暴下如注。其中呢，大量出血者为崩，病势缓、出血量少、淋漓不绝者为漏，可发生在月经初潮至绝经的任何年龄阶段，足以影响生育，危害健康。
3: 根据中医理论，崩漏是由于女性体内气血失调或者脏腑功能失调所致。崩漏的中医分型主要有气虚、肾虚、血热、血瘀，每个分型都有它不同的症候。肾虚症主要有肾阴虚与肾阳虚，肾阴虚的症状主要是经血非时则下，量多或者淋漓不尽，伴有经期延长或者是月经过多，色鲜红、质稠，还有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心烦、舌质偏红、苔少、脉细数。
2: 临床诊疗时，对于崩漏患者精准辨证施治极为重要。曾接诊一位患者，经血量时多时少，色淡红，伴有面色扫神或萎亡，头晕心悸，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观其舌淡红浮胖，脉虚弱无力，中医辨证为气虚型崩漏。治疗上，我们采用八珍汤的加减，方中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当归、川芎、白芍、熟地养血和血，以补充气血、固摄精血。同时呢，我们配合雷火灸的技术，灸其神阙、气海、关元、足三里等穴位，激发精气，补益气血，使气血充足，以止崩漏。
3: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患者，她的月经周期不定，经量比较多，血块比较大，伴有面赤口干、烦躁易怒、便秘尿黄、舌红苔黄、脉滑数。西医诊断为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结合其情绪及经量的特点，中医辨证为实热型的崩漏。在治疗上，我们采用了清热固精汤的一个加减，方中的生地、地黄主要是凉血养阴、清退虚热，黄芩、黄柏清热泻火，阿胶、藕

0: 炭等滋阴止血，段牡蛎和龟甲固摄冲任，收敛止血，全方以清热不伤阴，止血而不溜瘀的原则，同时配合疏肝理气的一个针法，针刺太冲、七门、内关等穴位，疏通经络，调畅气机。我们还艾灸隐白穴，使经血恢复正常。
1: 曾有一位患者月经量多，色淡自稀，伴有神疲乏力、气短懒言、食欲不振、腹胀便溏，西医诊断为子宫肌瘤导致的异常子宫出血，观其舌淡胖有齿痕，苔薄白，脉象缓弱，中医辨证为脾虚型崩漏。治疗上我们采取归脾汤加减，方中黄芪、党参、白术、甘草补益气血，当归、龙眼肉益气养血安神，茯神远志明心安神，生姜、大枣调和脾胃，以健脾益气，固冲摄血。同时呢，我们配合健脾益胃脾内针法，针刺中脘、天枢、足三里等穴位，增强脾胃功能，或者火龙罐走腰背部、下腹部，以促进气血生化，使精血得以固摄。
0: 我们还接诊过一位患者，月经紊乱，色淡自稀，伴有胃寒肢冷、腰膝酸软、夜尿频多、性欲减弱，西医主要诊断为围绝经期的一个异常子宫出血，结合其症状，中医辨证为阳虚型的一个崩漏。治疗主要采用肉桂丸的一个加减，方中的附子、肉桂、山茱萸还有菟丝子等药，主要是温补肾阳，固冲止血。同时我们配合温肾壮阳的针灸，针刺关元、命门、肾腧等穴位，激发肾阳，温煦包宫，使经血恢复正常的一个周期。对于异常子宫出血的患者，我们要给他做复检，还有个宫颈的筛查，还癌，再结合一个现代的设备，如 B 超、电子阴道镜、宫腔镜的检查，排除器质性的一个病变。但我们的中医核心主要还是一个中医辨证为主。
2: 崩漏虽困扰着众多女性，但并非不可战胜。通过中医精准辨证与分析管理，结合现代医学技术，可有效地恢复月经周期。中医优势病种，痛经。痛经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儋州市中医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妇产科核心单位，以辨证求因、调理根本理念为患者带来解决方案。
3: 中医称痛经为经行腹痛，其病机可归为不通则痛或不容则痛，前为实症，是因气血阻滞引起，后为虚症，多因气血虚弱或肝肾不足引起。
4: 痛经中医常见的分型是气滞血瘀症，还有湿热瘀滞症、寒凝血瘀症、气虚血瘀症、肾虚血瘀症，每种分型都有不同的症号。
3: 在临床妇科诊疗里，针对痛经患者的辨证施治，治疗意义重大。曾接诊过一位年轻的女性患者，每逢经前期或经期，小腹便坠胀难忍，经血中夹杂有明显的血块，情绪烦躁的时候，疼痛会显著加剧，严重影响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观察其舌象，舌质紫暗且有瘀斑，脉象弦涩，中医辨证为气滞血瘀型痛经，治疗采用阁下逐瘀汤加减，方中当归、川芎、赤芍活血化瘀，桃仁、红花破血行瘀，止咳香附乌药行气止痛，同时结合刮痧的治疗，调节气血运行，改善气滞血瘀或气血虚弱的情况。
4: 我们曾经接诊一位姑娘，她每次月经来潮的时候，小腹是冷痛的，仿佛裹着冰袋一般，使用热水袋后疼痛得到明显缓解。询问她月经颜色是紫暗的，还有平时她喜欢吃生冷食物。我们观察她的舌苔是舌暗苔腻，脉是沉紧的，中医辨证寒凝血瘀的痛经。治疗方法上与少服逐瘀汤加减，方中有小柴胡、干姜、肉桂温经散寒，当归、川芎、赤芍活血化瘀，末药虎黄、五灵子化瘀止痛，与驱散寒湿之邪，

0: 暖包工。
1: 曾经有一位女性患者，经后腰酸腹痛，还伴有头晕耳鸣的症状，积血量少。经询问得知，她先天身体较弱，且近期工作劳累过度，结合其症状表现，中医辨证为肾虚血瘀症，治疗采用归肾丸加减。若为肾阴虚，方中熟地、山药、山茱萸滋阴补肾；若为肾阳虚，则加入附子、肉桂温补肾阳，以滋养肝肾，强健腰膝。同时配合补肾益肝针法，增刺肾腧、肝腧、太溪等穴位，补肾益气，滋养肝血，改善肝肾亏虚的状况。或火龙罐走腰背部、下腹部，以促进气血生化，减轻痛经症状。
0: 我们接诊了一名患者，经期或经后是小腹隐隐作痛，伴有下坠感，月经量少，色淡，平素面色苍白，容易乏力，工作效率低。观察其舌象，舌暗淡，苔薄白，脉是细弱的，经过中医的辨证是气虚血瘀症，方用肾郁汤加减。方中有人参、黄芪补气健脾，当归、熟地、白芍川芎养血调经，补充气血，使包公得以滋养。
2: 痛经并非与生俱来，中医通过辨证论治，从调整体质、疏经通络入手，既能快速地缓解经期疼痛，又能从根本上改善易痛经的体质。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中医药是现今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传统医学体系。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10多种疾病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医学鼻祖扁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应用针灸、按摩等方法治疗疾病，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秦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的问世，全面系统阐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治疗原则与方法，提出了治未病预防医学理念，标志着中医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东汉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成书，书中载药365种，被称为中药学理论发展的源头。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他提出了外感热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外科鼻祖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此外，华佗还发明了五禽戏，开创了古代医疗体育的先河。唐代医家药王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铸成备急千金药方，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等均有论述，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提出的大医精诚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宋代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0: 明清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是中国医药宝库中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的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医学作为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当代社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医也在不断求变和创新。在国家高度重视下，中医药事业将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医优势病种：缺血性中风病。缺血性中风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在缺血性中风病的防治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三亚市中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脑病科的核心单位。缺血性中风俗称脑梗死，作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以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三高特征，已然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
1: 当出现以下突发症状时，需立即警惕缺血性中风，如食物掉落、行走歪斜、舌头僵硬、食不达意，单眼视力突然丧失、口角歪斜、流涎等表现。
2: 中医将缺血性中风归为中风、卒中范畴，其核心的病机可类比为城市交通系统的故障，比如痰盂阻络症，痰浊淤血如同道路障碍物，堵塞气血的运行通道；气虚血瘀症是属于元气不足，动力缺失，血液无法抵达脑部的终点站；肝阳上亢症如超速行驶的车辆加剧气血逆乱，最终引发交通瘫痪。
1: 临床中，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体质进行精准辨证。曾接诊的一位58岁的张先生，夜间起夜时突发右侧肢体偏瘫，言语不清，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结合他平素易怒、血压偏高的特点，中医辨证为肝阳暴亢、风火上扰。我们采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方中天麻钩藤平肝息风、还情滋止、清热泻火，从根源上调节紊乱的气血，同时配合醒脑开窍针法，针刺百会、太冲、内关等穴位，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经过一周治疗，张先生肢体肌力明显改善，可在长服下行走。
2: 对于处于脓疮窗口期的，也就是发病后4.5个小时内的急性脑梗死患者，我们积极采取西医的一个脓疮疗法，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将中药的辨证施治、针刺治疗贯穿始终。处于这个脓疮窗口期的一个病人啊，我们先采用西医的一个脓疮疗法。我们曾经治疗过一位65岁的患者，在第一次中风出院的1个月后啊，再次中风入院，我们对他紧急进行了这个血管内取霜的一个手术。麻醉苏醒后啊，患者右手就可以握医生的手了，力量还很大。
1: 对有肢体障碍的患者，我们采取雷火灸和火龙罐进行治疗。雷火灸可以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温经散寒，改善气血运行，可以改善中风后的肢体症状。火龙罐通过热力负压扩张血管，促进脑部及肢体血液循环，缓解肌肉僵硬、麻木和疼痛，可以显著提升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2: 对于有卒中后抑郁失眠、便秘、顽固性呕逆等并发症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耳穴的治疗，还有中药熏洗、穴位贴敷、 等进行改

0: 从中风预警到康复全程，中医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结合现代医学技术，构建了预防、急救、康复的全周期诊疗体系。如果您或家人面临着中风的困扰，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脑病科团队将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助力患者重返品质生活。中医优势病种，妊娠恶足。妊娠恶足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海口市中医医院、琼海市中医院凭借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临床经验，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妇产科的核心单位，为妊娠恶足的治疗提供了系统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1: 恶足的发生主要基于中医冲气上逆、胃气和降的理论。女性怀孕后冲脉气血旺盛，若胃气无法抵御这股上逆之势，再加上情绪波动、脾胃虚弱等等因素的影响，就容易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的情况。中医治疗恶足绝非千篇一律，根据不同的症状和体质，我们会进行细致辨证。有的准妈妈呕吐清水、浑身无力，这多属于脾胃虚弱型；还有些呕吐酸水、口苦咽干，可能是由脾胃不和所致。只有找准病根，才能精准施治。
2: 妊娠恶足呢，也是我们西医上所说的妊娠剧吐。那么妊娠期的剧烈的呕吐，如果不加以去阻止和治疗，就会导致孕妇的脱水、电解质紊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钾血症、低钠低氯血症。那么甚至严重的会出现代谢性酸中毒，那么再严重会出现我们所说的威尔士脑病，也就是会出现伴随有嗜睡、意识模糊、瞻望、昏迷，甚至导致临床的死亡。同时呢，妊娠的剧烈呕吐还会加重我们胎儿发育的，我们所说的低出生体重儿、小于胎龄儿、早产儿，那么也有少数的妈妈。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次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5: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6: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7: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8: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9: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0: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1: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2: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

0: 护下幸福长大。
1: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

0: 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平山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江莹，欢迎您。
2: 主持人好，我是海南省平山医院江医生。
3: 江莹，海南省平山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科负责人。2025年，海南省平山医院引进好医生。
1: 欢迎江主任。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剧烈变化，青少年会面临诸多挑战，如学业压力、人际关系、自我认同等。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频发，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心理健康不仅关系到青少年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还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效率和未来的发展潜力。那么首先想请教江主任的是，学生学习压力大会有哪些表现行为，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孩子出现学习压力大，可能在情绪上出现易怒、烦躁，有的也会出现心情不好、哭泣，在行为上可能会出现不想去上学了，写作业也比较拖拉了，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在身体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不适啊，比如说头痛啊、肚子痛啊这种情况。
1: 那么在这个小升初和初升高的阶段，学生最容易出现哪些心理适应的问题呢？
2: 小升初和初升高两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小升初，孩子从3门课程变成了7、8门，孩子的学习上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在他的适应可能就是会出现问题，这是学习方面的。再一个就是说环境方面出现了变化，一个是校园环境，再一个是人际环境，孩子的同学呀、同伴呐、还有老师啊都会变化，在这个环境方面，孩子也可能出现适应的问题，如果这个适应问题超过了3个月还没有解决，我觉得就应该我们及时的干预了。
1: 刚刚在前面的问题您说到了这个易怒和低落的情绪，那么易怒和低落的情绪它分别指向什么不同的压力源吗？
2: 易怒一般都指向的是外部的，短暂短时的，孩子这个外部压力可能是说，孩子家长啊，或者是学校老师对他的批评指责呀，他一下就发怒了，这是外部的压力，这个情绪不好啊，就是心情低落，可能是一些内部的压力，或者是长期积累的压力，就比如孩子自己觉得啊，我什么都不好啊，我什么都不如别人呢，出现自责呀，自信心不足啊，不管是这个易怒还是这个心情低落，这两个情绪都是我们应该及时去发现的，及时关注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两个问题。
1: 在我们看来，其实孩子的主要目标就是学习，但是孩子学习他的压力有的时候也很大，那么压力大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这个压力源是各方面的，我们一般都也就像刚才那个问题差不多，就是一个分为外部，一个分为内部，外部的压力就是说家长要求太高了，再一个说可能学校同学之间的学业竞争比较大，然后学校要求也比较多，再一个升学的压力，这是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压力就是我们孩子自己的，有时候可能说自我要求太高了，自我比较要求完美那种孩子的性格，还有的孩子可能说就是找不到好的学习方法而导致成绩落后，这些内部的压力。但其实说还是表现出来压力大，可能不是说单一因素，都是说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对孩子学习压力大的时候，他会对这个孩子造成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呢？
2: 这个压力就像孩子的压力也跟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就是我们工作的压力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成人遇到压力的时候，肯定短期的我们就是说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下降，但长期积累时间长了，我们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说出现焦虑欲呀、强迫呀这种心理障碍，有的甚至对我们的内分泌都会有影响，导致我们失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孩子也是一样的，他只是一个小的个体嘛，他出现这种长时间的压力，他也会影响他这个学习啊，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也会甚至会影响他的大脑发育，这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是我们家长都要早发现，早去干预，不要让这个压力长时间的积累在我们孩子身体里面。
1: 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

0: 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周一肚子痛，但检查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肚子痛啊，是那种长期压力在我们孩子身上，然后我们孩子又不会表达，而通过身体表达出来的一种情况。我们的专业术语就叫做躯体化表现。就是说，一到周一，他可能肯定是有一个原因导致他这个不想去上学，他就觉得，哎呀，我肚子痛，我是不是就不用去上了这种情况？所以他一到周一，他就或者是一到考试，他可能就会出现肚子痛啊、头痛这种情况。
0: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如何区分多动症跟这个只是活泼好动？
1: 因为这个多动症和活泼是有区分的。这个多动的孩子吧，平时比较活泼的孩子，他是就是你让他安静，他是能安静下来的。但是这个多动的孩子是不分场合的去活动多，控制不住。如果怀疑孩子得多动了，我们不要在家去胡思乱想，一定要到那个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不要在家乱给孩子贴标签，一旦贴上了，他可能就是对他将来都会有影响。
0: 其实活泼是好事，但是多动就会让我们很担心了。
1: 对对，
0: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通过江主任的分享呢，我们了解到了青少年阶段是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家长、教师需要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行为表现特别注意，并及时给予心理方面的疏导和支持，让学生们能在这个阶段建立起自信，为今后的成长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嘿嘿，Leader 去哪玩？
3: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4: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2: 去哪儿？
4: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5: 新鲜空气，
6: 碧海蓝天，
7: 这个地方好。

0: 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学习压力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大挑战，随着教育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负担，他们不仅要面对繁重的课业任务，还要应对各种考试和排名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和调节，可能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江主任，对于孩子，家长对于孩子厌学最常见的这个错误的反应是什么呢？
2: 错误的反应肯定是我们一看到孩子厌学就去批评他、指责他、甚至有的家长可能会骂孩子，甚至动手打孩子，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只能把孩子推到队里面，让他觉得我们只关心他的成绩，而不是真正的爱他。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让孩子真正的意识到应该去好好学习，需要一个内驱力，那么这个内驱力我们应该如何去激发他对这个学习的兴趣？
2: 孩子有没有内驱力？这个是需要他先建立自信的。如果这孩子有自信了，那可能就是说，他觉得说通过学习能带来他的兴趣或者带来他的自信，他觉得学习很骄傲。他就会就是打开他这个内驱力。所以我们家长，要给孩子定一些就是容易实现的那些小目标，然后带着他一起去实现，让他体验这个成功这个喜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青少年时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一段特殊而充满挑战的时期，许多父母满心满眼都是对孩子的爱与关怀。然而，这些看似为孩子好的行为，却往往适得其反，与孩子渐行渐远。那么，江主任，当孩子这个情绪崩溃的时候，家长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最不应该做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家长看到孩子哭泣的时候，第一反应肯定是生气的，对吧？但是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就去批评他、指责他，不要用我们成人的这个认知去要求孩子。当孩子哭闹或者是他崩溃的时候，他肯定内心是有一些想法的。我们要过去抱抱孩子啊，拍拍他的肩啊，安慰安慰他。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说，但一定不要先去给他讲道理，这个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如果孩子这样的时候，我们抱抱他，或者再让他喝点水，让他坐下来，让他平静一下，就这样会好一些。对。
0: 那么又到了您替网友解答问题的时间了哈，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孩子写作业必须家长陪，否则就拖延，怎么培养独立性？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孩子总需要家长陪，这个陪一定是家长惯出来的陪，就是说，如果他从上一年级你都没有陪他的话，他不会养成这个坏习惯。但是一旦他这个坏习惯养成了，我们家长又想让他独立了，我们怎么慢慢的，让他变成有独立的孩子、独立个性的孩子呢？就是说，我们不要突然的撤出，比如你已经陪惯他了，他已经适应你这个陪伴了，你就要慢慢的来，就是渐进性的。就是撤出来，比如说我们头几天开始，我们说跟他说好，我今天我陪你写作业的同时，我要看我自己的工作书啊，我看一些我自己的就是该做的一些任务，你在一边学习，然后等你学完了，我们再来检查好不好？如果他能适应这样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他说，哎，今天我要陪你20分钟，之后你要自己写作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来，慢慢的撤出来，最后就是到他自己能完成作业的时候，我们再撤出来，慢慢的就会
0: 循
1: 好一
0: 序
1: 些。
0: 渐进的，
1: 对，一定不要突然的。
0: 谢谢您的分享。青少年心理健康呢，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的责任。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为青少年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心理素质，将为他们的一生奠定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共同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助力他们健康成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好的旅游计划呢？
3: 嗨，这辈子是不可能做旅游计划的。
4: 姐妹们，计划来了。

0: 终于实现水果自由，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
1: 再好吃也要适量哦，等你先消食了，我们再去定安吃牛肉吧。
2: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交平台让我们与彼此的距离更近，但也容易将网络的理想化形象与自身对比，产生自我怀疑。那么因此我们想请教江主任啊，这个社交媒体和同龄人之间的比较是否加剧了孩子的这个心理压力呢？
4: 这个答案可是肯定的，因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同龄的孩子肯定都是被滤镜滤

0: 过的，嗯，表现出来的一种都是一种光鲜亮丽的，嗯，就是说我们孩子都觉得，哎呀，这个太完美了，我肯定达不到他这样，就是让孩子陷到一种自卑的情绪，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孩子如何去做，让孩子活在真实的世界里，而不是网络的虚拟世界里，不要去跟别人比，而是活在当下。
1: 那么又到了这个回答网友提问的时间哈，这位网友说，如何帮助孩子制定一个他愿意去执行、能够坚持下去的学习计划？
0: 制定这个计划，首先我们这个主体是孩子，我们家长不要去包办，要让孩子参与进来，让他觉得，我被重视了，我这个计划就是我自己参与了，他参与了肯定更容易去实行，对吧？参与这个制定计划，计划一定不要去笼统的，比如说让他哪个时间写语文，哪个时间写英语，不要这样制定。要制定就是说，这15分钟我要背几个单词，这15分钟我要写几个口算，下15分钟我可能要做一个阅读，具体的去给他做，这样孩子更容易去直观的看到啊，我这个时间我应该做什么了，就是更容易让他去实行。也是到一定时间我们要反馈，就是说复盘，看一看这个计划是不是确实可行。然后再有一些微小的调整，但制定计划的时间就是也不要就是说这2个小时我都给制定满满的，一定要一些有弹性的，比如说让他休息10分钟，休息20分钟，中间要留有余地。
1: 感谢江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希望本期内容能对您带来帮助。本期的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期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8: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9: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0: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9: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7: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

0: 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5: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4: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6: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4: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7: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8: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7: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8: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9: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7: 我给祖国比个心。
10: 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听见古

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说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西瓜哈，是很多朋友夏天每天都要吃的一种水果，而且食量还会比较大。西瓜在中药里被誉为是天然的白虎汤。
1: 对，西瓜那个性质呢比较寒凉，正和咱们这个它上市的时间又是暑天和伏天这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寒性的性质对于就是吃西瓜人来说也是会感觉到非常舒服。所以它是夏季绝对是当季的当红水果。
0: 确实它的含水量也比较大，也比较解渴哈。
1: 嗯，
0: 说到它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就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在中药里白虎汤是治什么的？
1: 白虎汤是治阳明热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剂，然后从汉朝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那它一般所治的症状主要就是我们归纳就四大症，就一个是口大渴，一个是大汗出，一个是身大热，就是高烧嘛。然后还有就是脉洪大。中医认为有这四大症，其实就是身体阳盛然后热盛的这种典型表现。就用以石膏为主的这种白虎汤进行治疗。西瓜是叫天然白虎汤，所以中医就是讲究，如果在热病，就是比如说您高热，然后确实因为热邪引起的这种病症的时候，西瓜是有相当的食疗作用的。甚至可以辅助于药物，就是在吃药的同时可能放量吃西瓜。这个病人对西瓜也有相当的这种要求，就是他会觉得吃到嘴里以后他舒服。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多吃一些西瓜可能对治疗都有帮助，
0: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哈。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如果是这种中药里的白虎汤的话，出现四个症状，那种热的症状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然后是高热发烧了，
1: 身大热
0: 啊，
1: 大汗出，
0: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还有一个
1: 脉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嘛，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脉它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一个脉象。
0: 那夏天本来气温就比较高哈，我们接触这种暑热呀暑湿的机会也会多，身体就会出现不适，这个时候吃一点西瓜是非常合适的。
1: 对，确实是。所以西瓜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应该说真的是这个季节联系特别密切，就是夏天的水果。
0: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痛快淋漓吃西瓜的那种感觉哈。
1: 对，如果您真的是这个夏天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来一块西瓜，那真是赛神仙啊。
0: 就是没有什么病症，我也没有暑热，我也可以每天都吃西瓜。
1: 西瓜其实是一个，它是可以容易被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水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形成分，不是特别多，主要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所以在日语里头西瓜就是叫水瓜。它就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0: 就含水量是比较多的。
1: 对，含水量非常高。那在夏天人们多半都会感觉到口渴，那西瓜吃起来就会非常爽，感觉
0: 补水去暑热。
1: 对，
0: 这是西瓜的食疗作用。
1: 对，它还有就是西瓜含钾也是比较高，

0: 另外它还含有这个瓜氨酸，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中呢，促进尿素的产生，所以西瓜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含钾，钾离子也是在生成小便的过程中，生成尿的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这样呢，就是西瓜通过这个利尿作用，使得身体通过尿液带走很多热量，也是它解暑的机制之一。
1: 那我们很多朋友还吃过西瓜霜，想问问这个西瓜霜和西瓜有关系吗？
0: 西瓜霜确实是和西瓜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洞封好，吊在外面，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析出到西瓜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1: 这
0: 然
1: 是
0: 后，
1: 传统的做法
0: 对
1: 哈。
0: 对对，它就是治疗口疮，然后清热的效果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大工业的这种西瓜霜含片，肯定不是用这样一个一个西瓜来做的，
1: 制作
0: 它。
1: 厂商掉西瓜，掉一大排了。
0: 对，它可能用一些现代的加工方法，但是肯定也离不开有西瓜的
1: 成
0: 这个
1: 分，
0: 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西瓜入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1: 说到西瓜哈，我们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红色的瓤让我们吃了。那它还可以做西瓜霜。那很多朋友还知道“西瓜翠衣”这个词儿，
0: 西瓜翠衣也是，中药里面重要的消暑药之一。它指的呢是西瓜外表皮那层带蜡的、相对比较厚的、比较硬的这层皮。它并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1: 西瓜
0: 可以
1: 皮，
0: 做菜啊吃的那层白皮。
1: 瓜白，
0: 对对对，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是也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治疗咽痛。一般的在南方比较多见是夏天的时候把西瓜翠衣切成小块儿，然后剥下来，然后呢腌制完了之后暴晒，晒完了以后它就变得非常薄而且干，然后把这个东西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嗓子疼，就掰一小块下来泡水喝，治疗应该说西瓜是非常易得而且便宜的这种食物，所以这样获得的药物虽然经了这个非常初等的这种加工，但是它的疗效确实不错的，而且咽痛又是一个常见的症状，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这种验方，从经济成本上非常合算。
1: 唾手可得的东西哈，可能我
0: 对。
1: 们都把它扔掉了，但是它却可以缓解我们的病痛，一举两得的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夏季水果，这就是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西瓜的食疗作用，也说到了西瓜全身都是宝，它的瓤我们可以吃，它的皮呢，西瓜翠衣可以做成药来治疗我们的咽痛，同时呢，它还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哈。除了这个西瓜翠衣，还有瓤，中间就是那种瓜白了。
0: 这个瓜白其实咱们在地方或者是咱们民间用它做菜例子还是挺多的，我家其实也吃。
1: 西瓜皮就是瓜白哈，您家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家几种方法吧，凉拌其实它也可。

0: 可以，炒呢就拿它和肉丝炒，也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炒的。炒完了，就是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脆，吃它的脆感，就是它相对于那种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4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的比较绵软，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或者做汤，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在这个炒制的过程或者煮的过程中，时间长一些，时间长一点，它就也没有那种梗的感觉，它就慢慢的变得软了，然后就拿它就吃到了另外一种风味儿。
1: 对，其实这个瓜白哈，就西瓜皮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你给它找什么口，它就是什么口。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瓜白怎么做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知道，这个西瓜是有美容作用的。我看很多这个网站上哈，都说这个各种水果哈，有各种各样的帖。有的人这样建议说，吃完西瓜之后啊，把这个西瓜皮贴脸上，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
0: 确实是这样。它相对呢含有一定的糖分和有形成分，所以呢，在西瓜上头，它的这个水分蒸发要，如果要贴在咱们的皮肤上的话，对皮肤的水分蒸发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水作用。另外呢，西瓜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这种水果，它也对。面部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红肿热痛，就是这种炎症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它作用不是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所以在用西瓜，鲜的这个西瓜皮外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在里面。
1: 这个是属于附带着的一个作用，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哈。
0: 对。
1: 我们说吃什么都要应时当令儿。之前呢，我们找另一位嘉宾李奇峰先生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初夏时节，西瓜还是要贵一些，而且大多数是大棚西瓜。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如何鉴别大棚西瓜，就是说这个西瓜籽儿啊不饱满，是白色的、干瘪的，因为在大棚里哈，西瓜是靠虫媒授粉。然后结出果实，那在大棚里没有蜜蜂，也没有蝴蝶，就是人工点上激素之后啊，它就自己膨大了。这样的西瓜呢，虽然看上去也挺好的，就是也是红红的，卖相不错，但吃起来口味偏酸。但是我们如今吃到的西瓜，你会发现它的种子、它的籽儿非常饱满了，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疏松，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那个细胞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吃西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西瓜也是有实有色的吃，这也是咱们中医里头就说不实不实这样的传统。一般来讲呢，我家吃西瓜是立夏以后，立夏以后开始吃，然后吃到立秋以前，就是立秋以后，其实西瓜还是有的，但是基本上不会再主动去买了，因为它是一个。当令当季的这种水果，它的寒性比较强。那在阳气最盛的夏天呢，它合适来消暑来吃。如果要是说已经没有那么阳气盛，就温度已经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其实西瓜还是，应该适可而止。因为它会伤人体的阳气，它如果要不是说外界阳气特别盛的话，它因为它寒性比较大。所以它有可能会伤人体寒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瓜其实不同人群是有不同的吃法，或者说有适合的人群，有不适合的人群。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确实可能吃西瓜会有点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虚寒的朋友不敢吃西瓜，他吃了以后。

0: 哦，就会经常上厕所腹泻，就是这种无菌性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些寒性的朋友，比如说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吃西瓜以后，她嘴里老是酸的，
1: 哦。
0: 她就不舒服，所以她从自身这种状况，她就不愿意吃这个西瓜。所以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出来吧，就说，不同的食物适合的人群，可能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可能相对来讲，你也是比较合适吃的那一个。
1: 哦，这是吴昊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吃西瓜要讲究应时当令儿。像在您家，可能从立夏吃到立秋就不再吃了。我推测可能也很少吃反季节的水果。
0: 对，一般情况不会去购买。
1: 哦，还有就是有些人群适合吃西瓜，有些人群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吃西瓜就不是很舒服，
0: 哎，
1: 那就
0: 对，
1: 要少吃西瓜。
0: 对，还有一些呢是，就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或者减肥的朋友都有问我说，西瓜能吃不能吃？理论上讲，糖尿病的朋友呢，就是含糖的水果不宜进食过多。但是西瓜虽然它很甜，但它水分含量很大，它的每公斤的糖分并不是特别特别高，所以西瓜不是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水果，它是可以吃一定量的，但是呢，这个量要控制的不能太大，您吃个一片儿，差不多就可以了。您说要真的是半个西瓜吃，这对于糖尿病病人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想减肥的朋友哈。
0: 对，西瓜是这样，因为它的甜度很高，它的含糖量，你说少，确实也少，但是百分比少架不住它总体，这个公斤数大。
1: 架不住您一次就吃半个西瓜，一次就吃半个西瓜。
0: 对，一次半个西瓜其实摄入的这个热量不在少数，虽然它有利尿作用，虽然它解暑，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减肥的话，您可能要看看自己吃的西瓜这种量比较大的话，你需要计算一下西瓜的热量。
1: 对，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吃西瓜就跟喝水似的，还能胖吗？是吧？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它毕竟有甜度，如果您都正常饮食，您到晚上再来半个西瓜啊，可能无形中就让您增加了体重。
0: 哎，这就小半碗饭了，基本上。
1: 说到西瓜哈，就得说说怎么挑选西瓜。我不知道吴昊老师平时买西瓜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0: 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在行，但是确实是，就是长开了的西瓜，它不压手。就是如果真是生瓜的话，它会相对密度比较高，比较沉。
1: 就比如说两个同样体积、同样大小的西瓜哈，你掂一掂，你发现这个轻的可能成熟度要更好，这个重的可能就离生瓜的感觉更近。
0: 对对对，另外呢，我肯定会挑一些相对纹路比较清晰的，因为那样的瓜它看着也顺眼。
1: 对，之前和李济公老师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歪瓜裂枣，说这样的这个果实才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要选果形比较周正的。歪瓜不一定好吃，而且还存在着它可能本身有什么变异的这种危险性在里面。而且，吴昊老师说的，熟的瓜不压手，确实也有这样一句话叫"浮瓜沉李"。就轻的瓜，它承受度是更好的，说明它细胞分裂得更加充分。很多朋友还会听听声儿。
0: 对，声音，一般不能太脆，就是不能太那个硬，就是太实心儿的那种声音，可能相对比较生。
1: 这个挑瓜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哈，不能说我们在这说说您就会挑了，不一定。那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西瓜不是说很多人去吃，你是买一半的话，你就看那个卖瓜的那个小贩，如果他这个刀刚一下去，这个瓜咔就裂开了，那说明它成熟度是很好的。你在这儿等到这样的瓜的话啊，我就买这一半，那可能这也是窍门儿。
0: 确实是。
1: 很多朋友原来买一整个瓜的时候会把它撬开，其实这种方法呢，也

0: 值得推荐，因为哈，如果它是一车西瓜的话，它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它给你叫开的时候，这个刀抹了糖精，叫的时候很甜，让你尝了一下很甜，但是你拿回家之后发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到了应时当令夏天，这个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它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1: 而且就这样，这个。尝西瓜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它那个刀会比较深，它都会切到正中心。其实每个瓜的中心是它最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尝不出来。我确实买到过这样的瓜，你尝的时候很甜，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切开吃，你边儿不能扔了吧，总，那些吃边儿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
0: 是吧？所以说。别看他好像夸夸夸给你来几刀，带着范儿的就给你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要仔细的自己掌握一下挑瓜的技巧，熟能生巧。夏天我们吃应时当令的水果，这个时候西瓜大量上市了，性价比也很高，何况它有这么好的食疗价值，大家多吃点西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吃到的一种食材芝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0: 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芝麻哈，芝麻烧饼，芝麻酱。
1: 嗯，
0: 芝麻烧饼外面是芝麻，里面是芝麻酱。
1: 嗯，咱面茶上头浇那一层我也特爱吃
0: 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芝麻，因为它确实很香。
1: 嗯，
0: 进了超市有一个地儿正在磨芝麻的时候，磨那个香油的时候，你觉得哦，满屋子都飘着香气哈。
1: 嗯，
0: 说到这个芝麻，
1: 它是张

0: 番薯是吧？
1: 哎，对，
0: 啊，
1: 就
0: 说明它不是本地产的。
1: 胡萝卜，
0: 哎，就是说从别的地儿传到咱们这儿的。
1: 哎，对，嗯，然后一些用的东西也是这样，胡气儿。
0: 嗯，确实是，
1: 这个就是不是本土的，这个是外来的。
0: 嗯，它就带着这个痕迹哈，
1: 嗯，
0: 今天依然是挂着这个符号的。
1: 对，
0: 嗯，那我们说到芝麻，很多朋友知道了，那芝麻分为两种，从颜色上看哈，黑芝麻、白芝麻。
1: 嗯，对，确实是，就是这两种呢，它有很近的这种亲缘关系。
0: 嗯，
1: 它都是胡麻科的，但是黑芝麻呢是胡麻种属，然后白芝麻是芷麻，就是脂肪的脂，
0: 哦。
1: 白芝麻其实原来一直是用来做油料的。
0: 嗯，那就是说它这个脂肪的含量更高。
1: 脂肪含量两个差
0: 不
1: 了太
0: 多，嗯，
1: 对，但是呢，一般就传统就用它磨咱们的小磨香油，
0: 对，这个卖相上也要更好，
1: 哎，对，
0: 嗯，
1: 然后芝麻酱呢也是咱们白芝麻做的，
0: 嗯，
1: 因为磨完了油以后，油出来了，酱也就出来了，
0: 它是系列的这种衍生的品种，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这个黑芝麻和白芝麻都在咱们整个的食物里面广泛的被应用。
0: 嗯，
1: 但是呢它们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0: 哎，除了这个颜色黑白分明截然不同之外哈，它们这个食疗作用有差别吗？
1: 食疗作用呢，一直芝麻就是咱们整个中国的饮食里面认为它有很强的补益作用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0: 嗯，
1: 但是从吃上自古咱们就讲说黑芝麻要比白芝麻食疗作用要好一些。
0: 哦，好像自古就认为这个黑的东西比较补。
1: 对，一般咱们有这种法相药理学就认为黑的东西它入肾，
0: 嗯，
1: 它补先天之精，所以呢它这个补益的效果会应该更强一些。
0: 哦，这是黑芝麻哈。
1: 对，那这样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芝麻有很多很多作用哈，咱们甭管是黑芝麻白芝麻，其实呢作用不是说差别的那么大。
0: 嗯，
1: 就是芝麻酱它也一样，也该有这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它也有芝麻香油它也有那这样情况呢，其实它本身不管黑芝麻白芝麻营养价值都极丰富。
0: 哦，
1: 一个呢本身这种油是相对比较好的植物油，
0: 嗯，
1: 而且它有非常浓烈的香味儿，那这种香味儿呢是非常刺激食欲的。
0: 对，
1: 所以咱们一般比如说面条啊或者馄饨里面，咱们说放点香油咱都真的不是放很多，就几滴，
0: 嗯，对，
1: 就足够说哎呀特别香，哎好喝好吃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方面的功用是非常明显的。
0: 嗯，它能刺激你的食欲。
1: 对，另外呢它的通便作用非常好。
0: 哦，
1: 这完全是一个食物级的药物。
0: 嗯，就是您真的有这方面困惑的话哈，
1: 尤其对于老年人，
0: 嗯，
1: 就是老年人的便秘有一个特点，常常是因为肠道太干，
0: 嗯，
1: 没有办法濡润，所以造成的一个便秘。所以这个时候呢芝麻油就直接这样喝，就一勺或者两勺，这个量
0: 喝进去
1: 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对，但是呢它对肠道的这种濡润作用使得排便不困难，同时也不会产生泻下作用，
0: 哦，
1: 不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那种反应，比如说腹痛啊肚子绞疼这种状态不会。
0: 嗯，
1: 所以对于老年人的便秘这个是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的一个食物，
0: 就是非常温和的一种
1: 对
0: 食疗方法，
1: 又有滋养作用，
0: 嗯，
1: 同时呢还有通便的作用，
0: 同时又没什么副作用。
1: 对，
0: 哦，这是老年人如果有这个便秘的困惑的话，可以喝那么一两勺芝麻油，
1: 对，
0: 香油，
1: 对，
0: 嗯。
1: 另外呢，芝麻其实有很多，确实有这种补肾的作用，
0: 嗯，
1: 比如说，不管黑芝麻、白芝麻，其实都有一定的生发的作用，当然这个在中医里更强调可能黑芝麻的作用好像更好一些，
0: 因为补了肾了哈。
1: 哎，对，因为它同一个颜色的嘛，我们说肾是应该是要是

0: 从颜色上来讲的话，应该是黑色的。
1: 嗯。
0: 那黑芝麻呢，也是黑色的。所以人家，咱有个广告词儿说，营养有黑白。我想我选黑营养，我觉得倒不见得。就是这两种营养都各自有各自的好处，也
1: 哦，
0: 未必就差异特别大。
1: 嗯，
0: 黑芝麻、白芝麻是都是可以被应用的。它这个吃完了芝麻以后，头发会非常光亮，不但愿意长，不但可以长得比较快，同时呢还是比较油润，就长得很好。同时呢，芝麻不光可以内服，
1: 还能外用。
0: 哎，对，所以原来的就是古人这个头发如果不好，是可以用芝麻油做外敷的，就
1: 哦，
0: 作为头油。
1: 就当头油，我抹点这个香油在脑袋上、头
0: 对，
1: 发上。
0: 是有这样的情
1: 哦，我
0: 况。
1: 这香型就是芝麻香型的，哈哈哈哈哈！啊，
0: 芝麻不光是长头发，
1: 嗯，
0: 芝麻油是非常好的一个基质，它对皮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对，老人都说嘛，比如说这孩子脑门撞到地板上磕一块哈，红了，然后说赶紧抹点香油吧。
0: 这个皮肤对这个芝麻油的吸收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中药的外用药，古代一般都拿芝麻油做，因为芝麻油是最容易被吸收的。那它作为介质，也是导致这个在其之间溶解的这些药最容易被皮肤吸收。
1: 作为一个载体了，
0: 哎，
1: 溶剂一样。
0: 对，它是油溶性、脂溶性的嘛，就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它有生机长肉的作用。那你真的有个口，咱们当然说这个香油，你得肯定得是
1: 煮
0: 你，
1: 熟了的，
0: 哎，对你
1: 得
0: 稍稍
1: 保持
0: 加热
1: 干
0: 一
1: 净
0: 下，
1: 的。
0: 对你主要是为了杀菌，
1: 嗯，
0: 然后让它无菌的这种香油，对伤口的愈合是很有好处的。
1: 所以说哈。我们不能说老人的观点都是错的。老人就说啊，你抹香油这个不卫生，弄得油渍麻花的，是吧？其实他还真是有道理在里面的。包括有些小朋友，就小婴儿，他这个红屁股，如果是在早期，就是刚刚有一点这个趋势，抹一点香油，可能也是有疗效的。
0: 对，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橄榄油对这个皮肤很好。其实，在咱们中国传统是没有橄榄油的，咱们用的油多半都是香油，就是最好的，最就是外用的这种油，就是香油，刺激性特别小，同时呢，营养作用很好。
1: 就这个芝麻哈，无论是黑芝麻、白芝麻，它不但可以口服，就是可以享受它的美味，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同时又可以外用。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芝麻本身，它有这个很好的健脑作用。
1: 健脑的作用哈，
0: 对，它补肾强筋，同时它还能祛痰。
1: 您这个痰是指中医的那个痰湿的痰，
0: 对，比较广泛的那种痰，就是一般老年人相对来讲，不是说特别，这个常常的也有这种外排的痰，同时呢也比较迷糊。就是常常的有点这个，嗜睡啊，这些肾精不足，用黑芝麻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疗方案。就是古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就拿黑芝麻和桑叶，桑叶也是一种长寿食品，就是它里面含的蛋白质很多，同时呢它又能清肝明目。又能这个养肝，有清的作用，还有养的作用。芝麻呢是又能润肠，有营养作用，同时呢它还能益肾精，所以这两个东西做在一起，就是食疗级的一个药物，常吃对老年人这个益寿延年非常有好处。
1: 就是这个芝麻和桑叶在一起哈。
0: 对。
1: 那这个芝麻我们好淘换，哪儿都能有卖。这个桑叶呢，是干的还是鲜的？我们到哪儿去买？
0: 一般的还是这个干的，就是做药的话，它是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做成丸剂的这种药。但是咱们现在其实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不错，就是您可以不用选这个桑叶，您可以选那桑葚儿。
1: 桑葚儿，这个。

0: 比如说春夏之交的时候，桑葚就下来了
1: 对，
0: 哈。
1: 这个纯是食物级的。
0: 那这两个东西配在一块儿，
1: 嗯，
0: 也是有食疗作用的。
1: 对，
0: 嗯。
1: 但是芝麻其实是有吃法的要求的。
0: 哦，芝麻，比如说我们吃块芝麻糖，嚼吧嚼吧就咽进去了，这样不行吗？
1: 不是不行，
0: 嗯。
1: 是浪费的比较多，没有什么不行的，不
0: 哦，
1: 行是没有问题，就是它没有毒，第
0: 它
1: 一。
0: 起码它满足了你想吃芝麻这种香味儿的这个
1: 对对，
0: 要求哈。
1: 但是它利用率不高，主
0: 哦，
1: 要是因为，比如说，不管是黑芝麻还是白芝麻，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膜的这个作用。这
0: 嗯。
1: 个种子外面它是有一个皮的，那这个皮呢，因为它每个粒都很小，所以你不可能很周全。我这一口芝麻，然后每一个
0: 我嚼
1: 皮我都能
0: 20分钟。
1: 嚼，对，嚼破的。
0: 嗯，
1: 但是嚼不破皮的话，它里面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不容易被吸收。
0: 对，它，你就不给它破壁的话，它
1: 嗯，
0: 这个里头的东西就出不来，
1: 对，
0: 您就走个过场。
1: 对，
0: 嗯，
1: 可能您会看到什么样进去，什么样出来，
0: 是，
1: 那
0: 这
1: 就
0: 就，
1: 浪费它了。
0: 嗯。
1: 所以芝麻要吃的时候呢，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炒熟炒香，炒香了它那个香味儿啊，咱们就是口感就明显的增，就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擀一下。
0: 嗯，
1: 或者咱们现代来讲，我就喜欢拿那个打碎机打。
0: 家里豆浆机什么的，
1: 豆浆机是一种，还有就直接就是中药的粉碎机，
0: 哦，
1: 就直接给它芝麻的。我这种吃法，我觉得是有了粉碎机以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
0: 嗯。
1: 就是拿它和白糖加一点白糖，然后一起打。打开始，你打两下的时候，它出来是芝麻芽儿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就是一粒一粒的，还是虽然破皮了，但是呢还是颗粒的，你还能看出来，就是拿什么有皮儿啊什么的。
0: 嗯，
1: 你稍多打两下，就几秒、十几秒的这种概念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它油出来了，
0: 哦，
1: 然后它就不是很松散的芝麻芽儿那种状态了，它就有点往一起粘。
0: 嗯，
1: 你再多打它两下。它可能就往芝麻酱那个方向走了。
0: 啊，就越
1: 如
0: 来
1: 果，
0: 越润了。
1: 对，就是它的油已经被出来了，已
0: 嗯，
1: 经破壁以后已经出来了。这样呢，它就变得粘性比较大。你在这个没到芝麻酱，但是已经过了芝麻芽儿，中间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点，然后把它拿出来一揉，就是一个球。这个做一个圆汤圆的馅儿。
0: 啊，
1: 哎，美味无比。
0: 吴昊老师用美味无比来形容这个汤圆馅儿哈。因为咱们可能在外面买的汤圆，您也吃过芝麻馅儿的，好像很多朋友没用"美味无比"来形容。
1: 哎，
0: 嗯，
1: 我觉得确实不是外面的这种黑芝麻汤圆可以比拟的。
0: 哦，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也感兴趣，不妨就如法炮制，按照吴昊老师推荐的这种方法，自己做做这个芝麻馅儿的汤圆儿。很简单，一台粉碎机啊，白芝麻或者是黑芝麻，简单的放点白糖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1: 还是黑芝麻可能这么吃的效果好。
0: 啊，可能你卖相就感觉就不一样，你一咬白色的汤圆皮儿，里面是流出的黑的芝麻。
1: 嗯。
0: 这是我们说到了芝麻的一种吃法。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芝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说到芝麻哈，可能要提到一种药膳，这就是固元膏。
1: 嗯，确实是，就是，我觉得固元膏是咱们最近流行起来一种真的是比较不错的这种药膳，它的这个补益，尤其是补血、补精气的作用是还是比较，效果还是比较好，而且它用的这种东西都基本上是食物级的东西，
0: 哦，
1: 它呢一般呢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药店里头，很多药店都可以帮你加工这个固元膏，因为它是阿胶的，以阿胶为主要成分，以这个核桃啊、大枣啊、一
0: 芝
1: 些
0: 麻。
1: 芝麻呀、一些比较香的这种食物为添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呢。

0: 配比成分可能也不是说，如果要是您知道的话，也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体质来去调理的，去调整的。那这样其实它就又兼顾到了每个人的这种体质的一些差异，同时呢还有相应的这种补益作用，我觉得是一好东西。我曾经给就是有一年冬天，我就给周围很多朋友带了这个固元膏，因为我大概其知道他们大概体质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的固元膏的配比就有一些区别，这样呢那个药房都已经就认识我了。然后我说放什么，他也知道我是中医，然后人家就给打什么，这个形式还是挺灵活的。一般情况下，固元膏里头是用阿胶，然后加上这个芝麻，加这个核桃，加大枣，可能有一些地方也就加点枸杞就差不多了。但是我配的固元膏基本上除了这些成分以外，我还会兼顾到这个不同人的这种体质，比如说。这个人他相对脾胃比较弱，就是固元膏呢，它比较黏，而且都是这种说白了比较
1: 热
0: 不
1: 量比较
0: 太，
1: 高的，
0: 对，热量比较高，
1: 不
0: 不
1: 太
0: 太
1: 好
0: 容易
1: 消
0: 消
1: 化。
0: 化的这种东西。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会在里面加一些山楂，还有加一些这个陈皮，其实它就是帮助消化的这样的作用。那让这个固元膏吃的人呢，这个脾胃就不会那么腻。
1: 不会有那么重的负担。
0: 对，同时呢，我尝过，就是加了山楂和陈皮的这样的固元膏，这个味道非常好，因为陈皮它本身有香味儿，山楂呢味道稍有一点点酸，然后这些都可以通过糖啊或者一些这个角味儿的东西稍稍给调过来一点，然后陈皮的那个味道很清新。味道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些朋友呢，可能相对偏阴虚，我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玉竹、麦冬一类的，还有百合，这些都可以往里加。因为我们都自己都尝过这些药，就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苦涩味儿，而它们的滋阴作用也是很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血瘀，然后本来呢这个固元膏就相对有点滋腻，那就可加一些活血的东西，比如说三七粉，适量的少加一点点红花，因为红花本身有一些这个气味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加量少的话，它也是可以被搅过来的，或者你加一些比较贵的这种藏红花，它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味道，而且呢，因为阿胶是一定要用纯，就是说白了就是酒来溶的，所以酒本身就有这种温通的作用，就是有活血的力量的，所以整个这个胶呢做的不要太稠，稀一点儿，也那个我们血瘀的朋友吃着也不错。
1: 哎呀，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吴浩老师要是能给我私人定制这么一款固元膏就好了。其实听吴浩老师讲哈，这么多种症状，这么多种食材的配伍，我好像对中医又有了新的理解。现在有一个词就是私人定制，非常非常的流行哈。其实你细想想，您去看中医的时候，他辨证施治，看您的体质，然后给您配伍中药，就是一次私人定制。当然，我们说西药也有西药的好，西医也有西医的好哈、啊。但是，如果您想打开另一扇窗的话，如果您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全息的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的话，也不妨去看看中医。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哈、啊，让您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食物的性味，这样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咱们唾手可得的一种食材，这就是芝麻哈，常吃它哈，确实是有很多食疗作用的。在您不变胖的情况下，多吃一点芝麻有好处。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啊，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6: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3: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4: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0: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

0: 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2: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3: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 我给祖国比个心。
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音乐是什么？
9: 是什么？
8: 或猖狂，
10: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孤芳，
8: 或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是什么？
14: 是什么？
13: 或猖狂，
15: 思念太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换。

0: 向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0: 惬意，
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3: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4: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海南有我。
1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7: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6: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

0: 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3: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4: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5: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6: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4: 它有我们人民的福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4: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1: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9: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

0: 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4: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5: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4: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6: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4: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7: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8: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9: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0: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1: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2: 我给祖国比个心。
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6: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记忆深。

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一起去听一些乔羽作词的歌曲。1956年乔羽为电影《上甘岭》谱写的歌曲《我的祖国》，由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来首唱，是一首在内地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三段歌词对仗工整，辽阔的土地上，古老的苦土地上，温暖的土地上，都表达了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深切复杂的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1959年，强宇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谱写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又是由郭兰英来进行首唱的一首代表作。歌曲不但表达了人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也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其实早在1954年，乔羽就为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谱写过插曲的歌词。剧中的插曲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几代人都喜爱的经典之作。童声的演唱充满了阳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要和各位来到1980年，我们来听1980年乔羽为电影《红牡丹》谱写了《牡丹之歌》啊。歌曲呢，从牡丹历尽贫寒，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写出了牡丹的风骨。这首歌成为了蒋大为的代表作品。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就是这首《难忘今宵》。1983年，乔羽用极短的时间写出了经典歌曲《难忘今宵》，作为了1984年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的片尾曲。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在80年代，《难忘今宵》并没有作为一个春晚统一的主题曲出现。在84年以后的几届春晚当中，结尾并没有《难忘今宵》这首歌，而是每届春晚的结尾都有不同的歌曲。但时隔多年之后，这首歌慢慢成为了春晚的固定结束歌曲，持续多年，可见这首歌一时被时光选择的经典。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都会想起那一个个在除夕晚上跟亲人们相聚的日子。

0: true, but there's more than that.
1: Is that all you think there is to it?
0: You've got so many reasons for not being with someone, but Robert, you haven't got...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宜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

0: 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

0: 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7: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 这个全力推进

0: 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拼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7: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6: 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9: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

0: 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新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也门

0: 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

0: 好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

0: 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新图景；国庆假期第五天，海口城市周边人潮涌；琼州海峡6日将迎出岛返程高峰；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收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3: 海口台消息：以科技兴农，以文旅兴村。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科技小院建设，依托古村资源发展特色民宿和庭院经济，通过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在琼北这块热土上描绘了一幅宜居宜业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图景。这天上午，大坡镇桂关村村民陈义徐早早就和家人带上剪刀、塑料桶等工具，到自家果园里采摘青金桔。跟往常不同的是，他们不仅采摘好果，以前几乎丢弃的熟果也摘下来送去收购，为家里增加了不少收入。桂关村村民陈义徐：
14: 这种是他长大了还没来得及摘，就用来做榨汁果。因为现在集市上收购了榨汁果，所以我们农户之前丢弃的那个大果，有一点熟一点的，我们都是用来榨汁。我们大概能增加到10000块钱那样子。
13: 以前的废弃果变成如今的榨汁果，得益于大坡镇及大坡农产品集散地和海南大学合作，成立海南琼山青金桔科技小院，利用科研成果转化开发新饮品，提高青金桔的附加值。科技小院科研成果转化也推动了海洋生态文旅发展。近日，记者走进位于美兰区的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看到珊瑚缸内培育着五彩斑斓的珊瑚，各色热带鱼悠然游弋，这幅生机盎然的景象尽显生态美与科技美。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负责人范高野：
15: 目前我们科技小院已经形成了三大成果，第一是搭建了企业出题、科学家答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开发出珊瑚白化实验室等科技研学产品；二是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实现真题真做，学位论文与产业需求深度绑定；三是联合11家共建单位，形成可复制的科教、产教、旅文三融合运营模式。
13: 该科技小院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珊瑚礁生态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整合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与文旅产业资源，打造科教融合加产教融合加文旅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四维融合新业态，在专家、人才建设、技术推广服务、科研成果产出、产学研合作推进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范高野：
15: 我们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扩大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二是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强化科普文旅品牌建设。
13: 近年来，我市与科研院校合作共建科技小院，将尖端农业科技运用到乡村一线，让科研成果贴近生产实际，趟出一条农业高效发展、农民稳步增收的新路径。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科技小院15家，省级科技小院24家，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提质升级。海口坚持在保护中活化传统村落资源，以古村文脉激活乡村发展动能。眼丰镇中兆海控姚城共享农庄便是一个鲜活样板，项目留住古村乡愁，植入文旅新业态，把老村落变为田园综合体，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这天上午，海口市第九小学师生到这里开展研学活动，文化底蕴深厚的村落和特色民宿、研学基地等配套设施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口市第九小学教师王欢：
16: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啊，绿树环绕，包括亭台啊，然后就是到处都是，走累了然后歇歇脚也都蛮方便，就是整个感受就是非常的休闲舒适。这民宅改造的就是挺古朴的。
13: 美兰区眼丰镇眼东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和：
17: 通过政府跟企业跟村民合作嘛，企业出资，然后村民出房出地嘛，村民小组出地，他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把土路改造成水泥路嘛，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3: 通过保护性开发策略，眼东村将九座清代院落打造为集高端民宿、生态农业、商务办公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形成了一院一主题的特色格局。配套42间客房及多功能会议空间，打造以乡愁文化为核心的美丽乡村。同样是古村落的秀英区石山镇三清村，近几年利用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火山石屋改造成特色小院、文创休闲空间，通过庭院经济加模式，让沉睡的火山岩焕发产业新活力，成为了当地一处旅游打卡地。游客杨永秀：
18: 我们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来，然后就是感觉它的火山石很有特点，房屋全是火山石，很幽静，在这里很放松。再就是它这种有特色的咖啡厅，就是给我们这些游人能提供一个比较惬意的休闲的地方。
13: 古村落不仅守住了文化之根，更趟出了致富之路。据统计，三清村目前已引进各类企业7家，累计投资近600万元，盘活了核心区35%的闲置院落。村里推行政府引导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入股的模式，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文旅饭。石山镇三清村村民李赛南：
19: 我们都是饭店跟我们订的，要是人家拿不完我们就在这里卖，现在是旅游来多了，所以人就比较多一点，就好卖一点。节日啊，礼拜六礼拜天也是很多人。
13: 从田间地头的青金桔变废为宝，到古村老宅叠变民宿小院，我市持续用好科技小院平台，活化传统村落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与乡土文化双向赋能。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

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实践，为海口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海口台消息，10月5日，国庆假期进入第五天，海口旅游市场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将脚步放慢，目光投向身边的好去处。城市近郊的渔村、沙滩、火山古村迎来大批家庭客群，夜幕降临后的椰城则被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夜市和一场场海岸活动点燃了别样活力。上午10点，秀英区石山镇三清村的火山石像里，游客三三两两穿行其间。百年古村的石屋、石墙在秋日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几组亲子家庭围着村民学习制作火山石磨豆腐，海口市民陈义静忙着找背景给孩子拍照。这个假期，像他一样选择就近度假的市民不在少数。在美兰区灵山镇西头古琴文化村，亲子家庭游客占比高，村内古琴体验、乡野采摘、农家餐饮等项目全线火爆，停车场里停满了来自省外、海口市区及周边市县的车辆。从广东自驾来琼的游客孙正奇带着两个孩子在大树农场参加了抓猪大赛和摸鱼活动，孩子在这里追小羊、捉泥鳅，玩得很开心。沿着西海岸一路向西，荣山寮村的沙滩上早已支起了一顶顶帐篷，凭借橘色霞光铺洒海面的独特景致，这里成为国庆假期海口近郊游的顶流之一。傍晚时分，游客或在渔村沙滩漫步，或围坐帐篷下享受烧烤的松弛时光。不远处可持续循环市集的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从打卡核心景区到住进渔村慢慢体验，海口近郊游正在完成从路过到留下来的转变。如果说白天的海口是一幅碧海椰风的画卷，那么入夜后的椰城则是一炉越烧越旺的烟火。国庆假期，海口的夜晚比平时更热闹。入夜后的街头，热气蒸腾的档口，亮起来的招牌，熙熙攘攘的商圈，一座滨海城市的夜经济正在这个假期被一点点唤醒。在海大南门夜市，各色小吃档口沿街排开，游客与本地人摩肩接踵，摊主们锅铲翻飞，脚步沾地。而在城市的另一头，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附近，一个万人打卡过的新晋夜市同样排起了热闹的长队。观澜湖美食自助夜市于2025年底开市，选址在观澜湖新城的石矿湖旁，原本只在周末开市，今年国庆延长档期，连开六天，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接住了假期里涌来的人潮。这个夜市最直观的不同在于一口价，不到百元一张门票，游客便可在16大主题风味档口间自由穿梭，不限量品尝上百种环球特色小吃，实现不看价格的逛吃自由。这份底气来自观澜湖酒店五星级餐饮团队的支撑，大厨走出厨房，亲临档口，从海南本地的清补凉糟粕醋，到港澳的猪扒包、葡式蛋挞，再到日韩新马泰的异国风味，样样现点现做，不用预制菜。今年国庆夜市换新为墨西哥狂欢美食节，墨西哥烤肉法棍、迷你塔可、牛油果酱脆饼、街头烤玉米等拉美风味集中上新，乐队 live、 啤酒畅饮、免费墨西哥彩绘、快闪舞蹈轮番登场，七大免费儿童游乐设施让一家人各得其乐。放眼椰城，海口的夜正被更多旅游消费场景共同点亮。海口湾的游船载着游客夜游海湾，看城市灯火。东坡老码头的送运灯火里，红歌齐唱，五月轮番登场。荣山寮村的落日音乐派对和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则把滨海夜生活过出了别样的松弛感。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第五天，椰城消费市场热度稳步攀升，市内各大免税店迎来旺盛客流，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与实打实的惠民福利齐上线，打造购物加体验沉浸式消费场景，为椰城经济注入假日活力。10月5日，走进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一座梦幻诗意的主题美陈映入眼帘，东方美学与花艺装置相融合，巡游舞台剧与魔术表演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一步幻景间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国庆假期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每日开展我们都是

0: 雾起手主题互动游戏，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体验，在寓教于乐的互动过程中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共同欢度国庆佳节，这已成为假期免税城内一道温情的风景线。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同样人气火爆，一场场特色活动点燃现场气氛，国庆热歌会旋律飞扬，歌声吸引群众驻足合唱，果蔬运动会趣味十足，带来购物与游戏兼顾的双重体验。雅诗兰黛、博百利、祖马龙等国际大牌打造花车限时快闪活动，香氛试香、彩妆体验、新品展示同步开展，打破传统柜台购物模式，购物休闲两相宜。来自浙江的游客李静说，这次出行特意预留了时间逛免税店，免税加文娱的模式让购物跳出单纯采购，变成旅途里一项特色体验。与此同时，海口各大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客流稳步攀升，各类日用好物、进口食品、家居百货琳琅满目，门店同步推出超值换购、低价秒杀、大额消费券等，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到店采购家庭刚需商品。假期的客流高峰既是市场活力的集中释放，也是免税业态不断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消费不再是简单的买商品，场景体验、趣味互动持续升温，消费者更愿意为情绪和品质买单，购物加体验场景不断扩容，免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椰城假日经济持续向好。海口台消息，国庆长假游人如织，被誉为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人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穿梭在景区、车站和大街小巷，全力开展清扫保洁作业，以整洁亮丽的城市环境迎接八方来客。海口市京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保洁四中心环卫工人福彩娜正是这群城市守护者中的一员。
1: 也行呢，也行呢，不用多。
0: 五日上午9点，身着橙色工装的福彩娜拿着钳子、箩筐等工具，和工友们到东坡老码头附近开始清扫工作。绿化带草木茂密，有些果皮纸屑、塑料杂物藏在绿植深处。福彩娜弯腰俯身，用钳子一点点夹出藏匿的垃圾。没一会儿，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浸透了她的工作服。他顾不上擦汗，持续捡拾散落的果皮纸屑和枯枝落叶，不放过绿化带里任何一处垃圾死角。海口市京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保洁四中心环卫工人福彩娜，
1: 如果要是多的话，我们就要把那个绿化翻开起来，我们才能看到那些果皮纸屑，我们就拿手去挖它出来。
0: 福彩娜主要负责东坡老码头景区及周边路段的清扫保洁，她每天凌晨5点到岗后，先用大扫把清扫路面，再携带小扫把和箩筐，在景区道路与绿化带间巡回保洁。福彩娜告诉记者，
1: 我们公司有要求，就是垃圾落地3分钟我们必须得要把它捡走嘛，所以我们都必须得来回巡。
2: 这里冲一下，这里也冲一下，下面那个也冲，下面那里冲一下，冲了我妈，冲了我再擦一下，行，把这边也冲一下。
0: 这几天，福彩娜不仅要配合垃圾车司机做好垃圾及时清运，还要用抹布等工具做好垃圾桶保洁工作，确保垃圾桶没异味。市民陆怡婷，
3: 环卫工人他们这么辛苦，你看这么热的天气，还在这里坚守岗位，在这边为了我们城市的整洁和干净，在辛苦付出。
0: 福彩娜加入环卫队伍已经有20个年头了，每年的国庆、春节等节日都坚守在岗位上，她早已把守护城市整洁当成自己的责任。
1: 过年过节啊，都是我们都必须得要在岗，百姓过年我们过关嘛，所以我们就是要给市民一个整洁舒适的一个环境，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很欣慰。
0: 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过半，琼州海峡预计10月6日将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提醒，当前各时段船票余票充足，但过海实行全预约制，未成功购票的车辆切勿盲目赶赴港口。琼州海峡进出岛船票预售期15天，每日上午9时放票。 旅客可通过琼州

海峡轮渡管家、新海港微信服务号以及轮渡管家小程序、APP 等官方渠道购票。新海港、秀英港线下不再设置小车售票窗口，线上无票则现场也无法购票。针对自驾旅客，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提示，新能源车过海可优先选择秀英港，该港设有新能源车辆专属航班，班次安排更充足。购票时，车辆与全部随车人员，包括免票、半票、儿童，需录入同一订单，人车分开下单，容易出现人车不同船的情况。若目标航班售罄，旅客可使用平台船票候补功能，收到候补成功通知后方可前往港口。在到港时间上，小型车辆需在航班开航前60至120分钟进港，过早过晚都将限制入港，散客检票截止时间为开航前20分钟。进港路线需提前规划，新海港出岛小客车导航至新海大道，沿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抵达港区。出岛散客网约车可导航福波路，走 GTC 廊桥专用送客通道，即停即走。海口台消息，10月3日至4日，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总决赛在万宁市和乐镇举办。本次总决赛共有38支队伍、872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的龙舟爱好者相聚万宁，以龙舟为媒，共叙体育竞技和文化交流情谊。至此，历时近2个月，横跨海南7个市县的自贸港乡村龙舟盛会在国庆佳节画上句号。10月4日上午，万宁市和乐镇港北港沿岸彩旗飘扬，一艘艘龙舟列阵碧波之上，传统龙舟点睛仪式在此举行。点睛仪式后，比赛正式开始。在男子组22人龙舟比赛现场，海南永生龙舟队最终拿下冠军。混合组12人龙舟比赛，原动旅游龙舟队立刻一众强敌，将冠军收入囊中。特邀组22人，龙舟是总决赛独有的组别。318海峡联盟龙舟队拿下总分第一名。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自8月8日启幕，先后在澄迈、陵水、三亚、乐东、临高、海口举办分站赛，最终在万宁举行总决赛。大赛立足海南乡土，以龙舟运动为纽带，把群众体育、中华传统民俗、自贸港文旅、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奏响同舟共济、团结奋进的时代乐章。本次赛事由中国龙舟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三亚市人民政府、万宁市人民政府、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澄迈县人民政府、临高县人民政府、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青团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龙舟运动协会协办。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大学科技园了解到，有为杯环海大科创圈转化创业大赛于10月4日正式启动，组织单位将为参赛者提供经费支持及全链条孵化资源，助力校园科创项目落地生根。大赛紧扣海南自贸港45432发展架构与海口5行产业布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有为杯名称源于海南有需求、海大有作为的宗旨，意在召唤海南大学师生校友锚定海南自贸港与环海大科创圈需求，因需而创，向心有为。本次大赛由海南大学主办，海南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学院、校团委对外联络与校友事务处、国际商学院以及海口市科学技术局承办，海南大学校友企业联合会协办。大赛设成果转化组和创业组2个组别，每支团队限报1个组别，根据要求，参赛团队规模为3至10人。项目需贴合环海大科创圈与海口产业布局，可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现代服务与社会治理、新消费与文化创意、国际交流合作等方向申报，支持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教育、医疗、民生、文化等领域深度融合项目。优质项目可解锁全套

0: 孵化资源，包括直通环海大凌号基地、海南大学科技园、复兴城数智园、海口湾人才港、美安科创园、医工双创圈、科技园崖州分园等科创载体，也可申请校内重创空间孵化工位，优先开放中试产线、概念验证中心、公共实验平台等专业硬件资源。金融精准赋能方面，将开通校友科创基金直投绿色通道。成果转化陪跑方面，将配备专业技术经理人协助完成成果复权、技术合同登记。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本次大赛评审团由高校科研专家、园区运营负责人、技术经理人等共同组成。评审方向将重点关注项目技术创新性、知识产权储备、匹配环海大科创圈双核一廊布局和赋能海口地方产业、成果转化、中试量产、市场化落地的现实可行性、团队综合实力、项目商业盈利模式以及带动就业、产业升级、服务民生等。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口餐饮门店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访发现，光盘行动已成为许多市民和游客的自觉行动，理性点餐、剩餐打包的文明新风在椰城餐桌蔚然成风。10月5日中午，记者在海口骑楼老街一家海南特色餐厅看到，店内座无虚席，不少游客正品尝着文昌鸡、清补凉等本地美食。来自成都的游客刘荣告诉记者，出来旅游不太方便打包剩菜，因此更要注意按需点菜，尽量做到光盘，让胃里和心里都满足。在位于南海大道的一家自助餐厅，光盘行动从我做起，量度取餐请勿浪费等提示牌摆放在取餐区醒目位置。餐厅工作人员介绍，餐厅内的多种餐品设置不同分量规格，顾客可按需取用。国庆假期客流量较平日明显增多，但浪费情况并未因客流增多而加剧，多数顾客都能做到按需取量，餐盘见底。近年来，海口餐饮企业积极响应光盘行动，通过优化菜单设计，明示菜品分量，主动提供打包服务，推出小份菜和半份菜等方式，将厉行节约融入经营过程，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理性消费。当天晚上，在滨海大道一家海鲜餐厅，市民王小琴一家用完晚餐后，主动请服务员帮忙将剩余菜品打包。王小琴说，假期聚餐更要讲节约，一家人吃得开心最重要，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要我节约到我要节约，从讲排场到讲文明，海口市民和游客正以实际行动践行光盘行动，让勤俭节约成为节日餐桌最美的风景。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明珠杯围棋双人亲情联棋赛在海口明珠广场举行，赛事面向全市亲子家庭开展，吸引了众多围棋爱好者踊跃参与。10月4日，以“海也有新生，守护伴同行”为主题的世界动物日科普专场活动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举行，活动围绕雨林新生、海野守护，以科普、宣讲、互动游戏、保育故事展示等形式，向游客普及生物多样性与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1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1: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薯类哈，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紫薯啊、山药啊、芋头，这些都是哈。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东西你说它怎么算呢？它应该算主食，但是它好像又是蔬菜。
1: 对，这里面有两点。
0: 嗯，
1: 第一点，红薯和土豆在我们的成分表当中归于谷类。
0: 哦，谷类。
1: 山药、芋头、南瓜这些是在蔬菜那里边。
0: 哦，
1: 其实它是划分的还是比较明细的。
0: 嗯，为什么把其中的两种哈、土豆和红薯就变成谷类了？它们的营养成分和它含量是有区别的。
1: 其实这个呀要说就比较远。
0: 嗯，
1: 其实把它算成主食啊不是我们现在的主意，人压根儿就是当粮食。
0: 哦，
1: 就红薯啊和土豆啊就当粮食。那我们现在说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比别的蔬菜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糖类呀、要丰富的多。它比我们的实际上谷类呢又要低好多。
0: 嗯，
1: 这你怎么说，两边说，一面说呢它既可以算是有蔬菜的成分又可以有谷类的成分。
0: 嗯，
1: 就是近些年发现它的优势所在。
0: 哦，
1: 你想哪个东西要是我们的白米白面，它哪找维 C 去啊？
0: 是，
1: 对吧？你要是说青菜绿叶菜有维 C， 它的碳水化合物呢？可是土豆它不一样，这马铃薯它要什么哪个它都沾点。
0: 嗯，
1: 所以它比较有好处，应该是提倡吃。在2008年的时候还把土豆归为国际土豆年。
0: 哦，
1: 这个很少有这个荣誉的这个吃的食物当中
0: 啊
1: 就我忘了是哪年有小麦。
0: 嗯，
1: 其次就是土豆了。
0: 哦，
1: 它的角度啊还不是从营养上也不是从划分主类讲。
0: 嗯，
1: 它的角度是在灾荒年间哈，就吃不上饭的时候救命的粮食。
0: 对，
1: 高
0: 产，包括红薯也是这样。
1: 对呀、它产量高，对于这个地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过分的要求。
0: 嗯，
1: 真的是关键，就饿不死人，可以当救命的东西。
0: 而且它比较耐储藏。
1: 对呀、它也好储藏啊。所以这个土豆的身份呀，我觉着可能我没有意识到哈。
0: 嗯，
1: 但是确实从零几年啊，或者就对营养比较关注以后，大家对土豆的关注也提升了，把它给提升了一个档次。
0: 对，你想想，其实大江南北哈，包括世界各地，好像都在吃土豆。
1: 吃的人，它是人群非常广泛。
0: 嗯，
1: 是吧？特别
0: 是蒸土豆、烤土豆，还咱们土豆丝、土豆片儿。
1: 对，它吃用的
0: 方式也特别多，
1: 方法不同。而且土豆，你就想，我们印象的是一个一个的土豆，其实土豆最小的比大山里红大一点、对吧？最大的土豆、哎呦，可大可大，比大白薯也不小。
0: 哦，
1: 所以这个土豆产地不同，它的种类多极了。
0: 对，
1: 我前一段时间，又看见人家拿的还有黑土豆，含花青素的、黑紫黑紫的，然后红土豆，那个就离我们稍微远点，我们不能随时见。但是说就这一个土豆，可真是吃的地方又宽又广，种类也是又多又广，是一个占的比例啊，应该是说在蔬菜或者在谷物里边占的一个分量很大。
0: 所以说嘛，因为这种食材的广泛应用哈、和人们的接受程度，所以说给它命名了一个年份哈。
1: 对呀、土豆年。
0: 对，
1: 很厉害。
0: 其实说到这个土豆哈，当然不是中国原产的了，它是16世纪中期的时候被一个西班牙的殖民者从南美洲带到了欧洲。当时
1: 我们又晚了一点。
0: 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土豆并没有食用，就是人们并没有吃它，而是看这个土豆花特别好看。然后一些贵妇人就把这土豆花
1: 戴
0: 在头上
1: 啊、对，
0: 作为头饰。后来才发现哈，它的根，哎呦，里面有这么多的淀粉含量，而且用任何的烹饪方式都可以把它加工得很美味。它慢慢的走到了人们的餐桌上，
1: 慢慢的他们就离不开土豆了。
0: 嗯，
1: 其实像番茄，像很多的这个

0: 植物，我们可以慢慢的讲啊，它的来源都很好玩。
1: 对，
0: 并不是就像你说，不是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认识，
1: 嗯，
0: 但一旦认识它、食用它以后，它可就传下来了。
1: 对，
0: 就离不开了。
1: 就像您说的这个番茄哈，
0: 对呀、啊，吓得还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恐怖哈，
1: 嗯，
0: 不敢怎么样。
1: 它的原产，它就是原来的那个物种，就是那种小番茄的样子。
0: 嗯，
1: 一开始人们也觉得这观赏植物的感觉，
0: 对，叫它狼果吧，
1: 嗯，狼
0: 不敢
1: 桃，
0: 狼桃，怕谁吃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对，
0: 就很多食物都要有一个
1: 认
0: 开
1: 识的
0: 始。
1: 过程，
0: 哎，
1: 嗯，
0: 对，是，
1: 一种偶然，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寻常的食材，
0: 对，
1: 嗯，
0: 如果要是单讲土豆，就像你说的，确实我们比欧洲国家那边的居民啊，吃的量要少得多得多，
1: 嗯，
0: 他们吃的更狠了，
1: 他们好像焗土豆啊，蒸土豆
0: 都不
1: 啊，哈，
0: 离开土
1: 他
0: 豆。
1: 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主食了，
0: 对，其
1: 嗯。
0: 实你这话说的呀，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土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逐步认识到它是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的，
1: 嗯，
0: 因为它淀粉有了。你要是真的是已经把主食馒头什么的都吃饱了以后，你再吃个炒的土豆丝儿，还是把这个土豆丝儿完全当蔬菜的话，
1: 嗯，
0: 那主食就有点量就有点大了，
1: 对，
0: 热量也会就是相对来说高了一些。
1: 哦，
0: 土豆还是最好的选择，既当菜的时候就少吃饭，
1: 嗯，
0: 当主食的时候就也是少吃饭一样，就
1: 你。
0: 总体来说可以替代一点主食。
1: 比如说，您平时吃2两米饭，您今天中午有菜是土豆丝，您就可以稍微少吃点米饭了。
0: 哎，对，是这意
1: 嗯，
0: 思。
1: 说到各种薯类哈，土豆应用非常广泛。其实还有很多薯类，比如说白薯哈，其实红薯、马铃薯都是一种东西。
0: 都是薯类。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还有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原
1: 嗯，哦。
0: 来可没有，原来没有把薯类加里边，现在特意把这两个字加在十条指南当中，这是第一次。比以前的指南来说，我们这样吧，不管是红薯还是这个马铃薯，
1: 嗯，
0: 我们先说几句它的好吧。
1: 对，
0: 实际上它当中还是含有70%几的水分，一
1: 哦，
0: 般的蔬菜能含到90%几，像冬瓜呀这样都能含到96%左右，
1: 嗯，
0: 它比这个水分稍低，但是也还可以，76%。淀粉呢在20%，我们刚才说了，有一定的植物蛋白，有那个维 C、钾。其实土豆这马铃薯还有这个红薯当中钾特别靠谱，
1: 嗯。
0: 它100克能含钾含到这个就是300多呢，300多毫克。所以就算很高了，
1: 嗯，
0: 你一般的那个水果什么的也未必能跟它比，
1: 对，
0: 它含的量很高，像
1: 嗯，
0: B1 啊、B2 啊，或者我们常说的镁呀，这土豆里头都有。就
1: 哦，
0: 是蛋白质虽然是不是很优秀，这植物蛋白我们也不以土豆来摄取优质蛋白质，
1: 嗯，
0: 所以它是比这个谷类和比这个蔬菜都不逊色，
1: 对。
0: 包括红薯也有相当的这些营养成分。
1: 哦，刚才徐静老师说到的这个钾哈，其实这个钾这个元素，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说过，它是人体内必须的一种宏量元素哈，它能够促进钠的代谢。
0: 对，我
1: 嗯，
0: 们提倡现在一说就高钾低钠，对
1: 哦，
0: 吧？钾吃多了的，但是不能说我吃了太咸的盐呀，或者钠摄入量高了，我也多吃钾作为平衡，这不可取。
1: 后着吧不
0: 不
1: 行。
0: 行。但是说你真的是它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
1: 嗯。
0: 是可以帮助这个多余的钾呀，就排除一些，它可以。本来也是一对平衡体嘛，就是
1: 嗯，
0: 说要多摄入点钾，少摄入点钠，这是健康的饮食现在比较提倡的。那钾的主要来源还是蔬菜比较多，蔬菜呀，
1: 哦，
0: 水果里边也有，就包括马铃薯就含的比较不错。
1: 嗯，这是我们说到薯类它的营养价值哈，其实薯类的品种还挺多的，嗯，好像十几年前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紫薯这个东西，
0: 紫薯到我们这来相对来说。确实是晚了一点儿。
1: 嗯。
0: 紫薯呢，现在人认识它好多，就我旁边的朋友啊，他吃紫薯啊，他主要考虑到健康角度。
1: 嗯，
0: 实际上，紫薯的这个口感好吃，真比不上红薯。
1: 比不上。
0: 它纤维也更多，
1: 嗯，
0: 然后呢，更硬，水分含量更低，
1: 对，
0: 吃完了还比较让人觉着有点噎的
1: 又
0: 那
1: 太
0: 种，
1: 干了。
0: 太干。
1: 嗯，
0: 它不如红薯那么。甜啊，那么软，但是紫薯呢，它里边的花青素啊，它一些营养成分，它真的有的成分比高于那个红薯，
1: 对，
0: 就
1: 它
0: 包括
1: 深色的嘛，哈，
0: 膳食纤维，
1: 嗯。
0: 是吧？你这个紫薯呢，那说要比既然比红薯好一点，那吃的时候就想想办法吧，比如说用它做面点，用它那个熬粥啊什么的。它熬粥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0: 这紫薯熬粥啊出来还有点发灰，它就不是。

0: 就像我们想象那么漂亮的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呢，它就是
1: 遇热了之后颜色发生变化。
0: 哎，它遇酸它就变得偏红，遇碱呢它就变得偏
1: 蓝
0: 蓝。但是呢，它这熬完粥它就偏了灰了，它就不是特别好看。那你如果要是熬粥的时候滴几滴白醋啊，或滴一两滴柠檬汁儿，它颜色就漂亮多了。
1: 就是让它在酸性的环境下，
0: 哎，其实自己家喝不好看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但像红薯啊、紫薯、马铃薯，每天吃点都不过分，
1: 就是
0: 真的挺好的。
1: 要有意识的。今天吃一点各种薯类的一种吧，是吧？白薯、紫薯都可以。
0: 哎，对，再宽泛点儿，像我们说的这马铃薯在以外的南瓜、芋头、山药，再宽泛点儿，就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吃根茎类的东西。
1: 哦，对。
0: 原来有讲究吗？其实最早的讲究，人家根儿上说的是萝卜，就它实实在在真是根儿，胡萝卜呀、青萝卜、白萝卜，但是现在我们就给它宽泛了，就是
1: 根
0: 茎
1: 类
0: 的
1: 都可以，
0: 全可以。
1: 对，
0: 那你像南瓜，你焖饭的时候上边搁几块，然后芋头、山药，其实都是可以替代点主食的。
1: 对，特别讲究应时当令。
0: 对对
1: 啊，春天吃春芽，到了冬藏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天气冷了的时候，你要吃吃根茎类的食物
0: 哈。
1: 对，
0: 大块的，
1: 对，这样能汲取能量和营养。
0: 对，
1: 那其实关于薯类呢，还有很多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啊要跟大家说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大家说到了薯类的营养价值哈，说这种东西啊真的应该归到我们的食谱当中，每天有意识的多吃一点。其实说到土豆，很多朋友也爱吃，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但是他们吃的可能不是我们菜品里的炖土豆啊、烧土豆啊，可能吃的是薯条啊、薯片啊，这也是土豆。
0: 其实那个土豆的名声啊，就让这俩东西给弄坏了，
1: 哦，
0: 真的是，好多人都说不敢吃啊，热量高啊，油炸的。实际上土豆，有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年一提土豆，人家不满意，就觉得土豆不怎么样，其实就是被油炸给给捣乱的。它一般的我们的100克土豆才是90千卡的能量，啊，那油炸完了以后，薯条200几了，那肯定热量上去了，里边有好多油，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推荐，你还不如不吃呢。你要说你不吃土豆，我们可以慢慢劝你吃；你要现在就愿意吃薯片，或者就愿意用这个薯条，不吃多长时间不吃就特别想，这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就不不就先别吃
1: 了。食材是好食材，因为烹饪方式的问题导致
0: 对
1: 它热量迅速的提高
0: 呀，而
1: 了。
0: 且高温的都炸的呀，对
1: 哦，
0: 吧？所以不好，这两个是不提倡的，
1: 薯片不提倡哈，
0: 薯
1: 可是
0: 条也不提倡。
1: 现在这超市里卖的薯片哈，有的可写着非油炸，徐静老师觉得这样的薯片怎么样？
0: 非油炸的薯片，哎呀，这个还真是麻烦，因为这个零食我很少选，我不知道是另外一个脱水的加工的是吧？
1: 他
0: 但
1: 说
0: 是，
1: 是好像是烘焙的那种，
0: 哦，最起码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油的方面它解决了，可是呢，把那个土豆里边那些水溶性的营养素啊，B1、B2，我觉得可能也损失了，没有油了也就没它们了。不是说有油就有它们，是说你没有油了，这没油这一点是解决了，但是你特别干的话，一些水溶性的物质，这些营养素保不住了，B1、B2、叶酸、维 C 特别娇气，没水了它怎么存？它也没法存在，就不存在了。
1: 对，
0: 比起来我们直接那种炖呐、或者凉拌呀、拌土豆丝儿啊，损失还有一定的，你看那营养素的损失有。
1: 就是这个烹饪方式哈，有的时候越简单，越单纯，它可能对于食物的营养物质破坏就会越小。
0: 对，保存的越好。
1: 说到这个薯片儿、薯条，徐静老师都不推荐、不提倡哈。那还有一种用土豆做成的美食叫土豆泥。
0: 土豆泥呀，它单从"土豆泥"这三个字字面上来解释没有问题，就怕它后续的加的这些东西呀，有的就是妈妈给孩子土豆泥里边加点酸奶，这就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或者加点自己做的什么草莓呀，好多妈妈自己做草莓酱做得特别好，这些都没有什么，加点改善土豆这寡淡的口感，就怕加那真的加沙拉那个酱，
1: 对，
0: 那热量
1: 有些那个披萨店啊，还有就是西餐厅啊，你要一个土豆沙拉哈，他给你真的还挺作势的，放了好多沙拉。
0: 那个有问题，那热量不比那个炸那个薯条低，那沙拉酱里边的热量高，它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食品。

0: 家记可能也算很丰富，我们在这个上面不讲究它丰富，简单点倒好。所以土豆泥蒸完了浇点，其实土豆泥里边有的浇点胡椒，或者是自己拌的调调口也行，尽量少加那种复杂的酱。
1: 其实我有一段哈，这个没做节目之前，年轻的时候，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1: 就是吃水果我就拌那个沙拉酱，然后真的，我以我的现实经验告诉大家，好像两周之后我就长了好几斤。
0: 那个是长肉一叫，就是很快捷的方法，要我们说很快，
1: 就是它是植物油，然后和鸡蛋就是迅速的这个搅拌，然后使它成为一种糊状的东西。
0: 对，好吸收，肉量高，
1: 对，
0: 那不长肉，
1: 口感很好，
0: 口感越口感越好，你吃的越多呀。
1: 啊，对呀，
0: 对呀，
1: 所以它就迅速的就发胖了。
0: 对，其实真的好东西啊，必须好好利用。
1: 嗯，
0: 这个利用就包括烹调方法。很关键，
1: 所以说这个土豆沙拉如果是自家做的，没有加那么多脂肪含量很高的酱啊什么的，没有问题，也很健康。但如果您就觉得餐厅里头的那个土豆沙拉它还很好，那就是一个误区了。说到这个土豆哈，因为它走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餐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的烹饪方式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紫薯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很多家庭主妇也会用紫薯做一些面食，包括坐在我对面的徐静老师哈，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各色面食。
0: 对，各色不敢说，就是用紫薯我用的挺多的，其实说起心里话，我还是觉得它蒸的不好吃，所以
1: 有点柴、
0: 能接受。但我想呢，不让家里有老人更好一些。我有一次做紫薯特别简单，把紫薯也弄成泥，把红薯也弄成泥，黄的和紫的哈，都弄成泥。完了把这紫薯呢弄成一小饼这个形状，把红薯呢弄成一个小球，把这红薯这小球放在紫薯这个小方块上哈。你包是不是就等于紫薯包着红薯了？包完了以后呢，在那个椰蓉上，我买的椰蓉上边一滚，就全沾满了椰蓉了。中间要切一刀，你一看中间芯是黄的，红黄的，外边是紫的，紫的外边一层雪白的椰蓉。小孩再不爱吃这三个东西的，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1: 他觉得太好看了。
0: 对，就是好多营养师我都做完了拍照就抢，没来得及怎么弄的就没了，
1: 就是都是熟了之后的。
0: 对呀，直接就吃。就你要是把紫薯泥和红薯泥都摆在那儿，不怎么好看。
1: 对呀，
0: 它紫薯不干，水分少一点嘛，它能成型。你把它弄成一方的，就小圆的，跟饺子皮儿似的，把那红薯比较稀软一些的放的，就那些小球放一包。包完就成一球了，一裹那椰蓉，你在旁边一切，横着切一刀，
1: 特别漂亮。
0: 特别好看，真的还特别好吃，就是特有型儿。拍完片子也很漂亮，它颜色反差很大。这样的紫薯也就吃了。
1: 您那是 NBA 里湖人队的配色，紫金配色哈。
0: 你熟悉，就真的是挺好的。再有一种呢，就索性把紫薯和面，就跟面粉和在一起。和在一起呢，一层是紫薯和的面，一层是纯的面粉，然后卷在一起，蒸花卷儿。那个、
1: 对对对，我看见你那个微信朋友圈里发的那个蒸出来那花卷特别漂亮。
0: 对，它那紫吧就不变成紫了，变成藕荷色了。那种藕荷色就是有些女孩子喜欢的特别干净的那种藕荷色。吃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紫薯的那个味道。
1: 很淡雅，
0: 挺好的，真的是挺好的。它营养素损失又不是太大，你终归得熟。是不是怎么都得让它熟。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紫薯在做面点上边就替代了好多天然色素，那意思。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花卷这么好看哈，甚至都有点不相信这个色素是天然的了。
0: 这个花卷好看，就面点的好看，两个东西是最帮忙的，一个是紫薯，一个南瓜。就你把南瓜弄成泥，它出来就是淡黄色的，就比淡黄深一点吧。特别好看，这两个一个黄一个紫，就用它们俩解决问题是绝对没问题的。
1: 调配一下颜色哈。
0: 也是，比如有的朋友不是特别爱吃南瓜呀，那把南瓜做成面食，他也就能接受了。南瓜其实也挺好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在替代主食的时候，南瓜熬粥，黄黄的出来。
1: 对，
0: 红薯也可以熬粥。你在外边买一碗红薯粥，我可上过当。价钱挺贵的，我一想里边肯定是红薯贵吧。真正到碗里就给我三块小红薯，特别小的小三块。那我自己在家熬红薯粥，那大块是吧？不值。
1: 在家里做饭哈，在家里吃饭还是显得更加实在。
0: 对，实在多了。
1: 稍微花一点心思哈，吃食就会变得丰富多彩。
0: 对，
1: 而且

0: 会给您惊喜。其实有机会真的应该好好学学面点，因为有的时候工作的原因啊，生活的节奏啊，你好像还没有时间去真正的去学点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或许生活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
1: 对呀，
0: 学会做饭，不但对家人好，对自己也好，你永远饿不着自个儿。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0: 嗯、
1: 反正我可以保证，在做饭的时候不能说气功啊，但是我确实没有别的心思。
0: 嗯、
1: 所有的，比如做一个小时，我可以保证一个小时基本全在这个面点上。
0: 嗯，
1: 你还可以一个比较静心。
0: 对。静心放松的方式哈、啊，
1: 对、啊，
0: 其实，在饮食当中，我们找到除了美味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1: 嗯，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各就位，预备。
1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6: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7: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6: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24: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25: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24: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5: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26: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24: 我给祖国比个心。
2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

0: 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连电视机都是稀罕物，但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收音机，半个高的木箱子拧开开关，暖黄的指示灯一亮，声音就出来了。晚饭之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歌、听戏、听评书，那些旋律从收音机里飘出来，钻进耳朵，然后再也忘不掉。后来收音机换成录音机，录音机又落满了，但那些歌一直没有走远。音乐导航，我们来和各位在本期的这点时间里听一听60年代的一些金曲，每一首都是刻进骨子里的旋律。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这一首《英雄赞歌》。看过《英雄儿女》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王成在阵地上唱《向我开炮》的那一幕。紧接着王芳唱起这首歌，整个电影院都屏住了呼吸。烽烟滚滚唱英雄，这个开头太有辨识度了，后来被很多的人都有翻唱过，但最原汁原味的还是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的张映哲所演唱的那一版本。他不是在唱歌，是在替一个时代发声。这首歌能传下来，靠的不是宏大叙事，是有人真的信了，也真的唱了。

听完了这一首《英雄赞歌》之后，我们来听听《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不太像那个年代的歌，它不是那种队列式的进行曲，也没有硬邦邦的口号，旋律是舒展的，像风从天上吹下来，把人的心都吹宽了。空政歌舞团写出来的东西自带一股蓝天白云的开阔感。听说当年空军招飞行员的时候会经常放写这首歌，不少年轻人就是听着它报名参了军。能不能飞上天是一回事，至少歌里那片蓝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6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些金曲，不知道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去听这首歌，是否依然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旋律呢？来听听这首歌，金平寺的小山啊，藏族歌曲的旋律，听着就会让人想到了高原雪山和蓝得发亮的天空。这首歌的调子简单上口，不像很多民歌那样需要使很大的力气去把它吼出来，而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跟着这首歌一起去哼唱。那时候西藏题材的歌不少，但这首传播得非常的广，当年生产队的喇叭里、学校的广播里都放过这首歌，旋律一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到60年代去听一些60年代的金曲。这首歌是郭兰英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的嗓子是那种能够唱到人心里面去的，她唱《我的祖国》是这样，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也是这样，歌词写的全是实打实的美景，没有一句虚假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之后，这首歌很快就从荧幕当中传到了街头巷尾。听说那个年代真的有人听了歌就动了心思去山西看看。郭兰英唱这首歌的时候是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没有多久，这首歌就出来了。曲子写得简单有力，歌词也朗朗上口。那时候学校教唱、公唱、教唱，农村的广播也在唱，三岁的小孩呢都能够哼唱那么几句。前奏一响，不用看歌词，人人都能够跟着去把这首歌唱完整。这首歌厉害的地方不是技巧多么的高明，而是它让雷锋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日常。那时候做好事不留名，是真的有人在这么做。现在提起雷锋，很多人还是会想起这首歌的调子。唱不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确实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8: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生理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理年龄总是不愿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啊，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这些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焦麦琪，你曾是少年啊，这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叫做锦鲤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戳心，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周围都是好人，没有什么防备心，然后慢慢这颗没有防备的心变得千疮百孔，我们也长大了。有些时候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独属于我们少年感的歌，这首歌《青春纪念册》，轻快治愈少年结伴。

次改变给戳中了。再回过头去听这首歌，还是会让我的心一颤。经历了社会的教育，又逃出了社会，我还是那个少年。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啊，跟各位挑选了这么几首都属于少年感自己的歌。今天我们剩下最后一首要交给胡夏，带领我们回到那些年。这首歌是校园青涩少年感天花板的一首歌，粉笔操场课桌，全是未经世俗打磨的直白心动与遗憾。

0: 春天。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给我下去，
15: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4: 大哥救我呀。
1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

0: 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
3: 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8: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0: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1: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2: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2: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新图景；国庆假期第五天，海口城市周边人潮涌；琼州海峡6日将迎出岛返程高峰；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收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6: 海口台消息，以科技兴农，以文旅兴村。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科技小院建设，依托古村资源发展特色民宿和庭院经济，通过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在琼北这块热土上描绘了一幅宜居宜业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图景。这天上午，大坡镇桂关村村民陈义徐早早就和家人带上剪刀、塑料桶等工具，到自家果园里采摘青金桔。跟往常不同的是，他们不仅采摘好果，以前几乎丢弃的熟果也摘下来送去收购，为家里增加了不少收入。桂关村村民陈义徐：
17: 这种是他长大了来没来得及摘，就用来做榨汁果，因为现在集市上

0: 收购了榨汁果，所以我们农户之前丢弃的那个大果有一点少一点的，我们都是用来榨汁，我们大概能增加到1万块钱那样子。
1: 以前的废弃果变成如今的榨汁果，得益于大坡镇及大坡农产品集散地和海南大学合作，成立海南琼山青金桔科技小院，利用科研成果转化开发新饮品，提高青金桔的附加值。科技小院科研成果转化也推动了海洋生态文旅发展。近日，记者走进位于美兰区的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看到珊瑚缸内培育着五彩斑斓的珊瑚，各色热带鱼悠然游弋。这幅生机盎然的景象，尽显生态美与科技美。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负责人范高野：
2: 目前我们科技小院已经形成了三大成果，第一是搭建了企业出题、科学家答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开发出珊瑚白化实验室等科技研学产品；二是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实现真题真做，学位论文与产业需求深度绑定；三是联合11家共建单位，形成可复制的科教、产教、旅文三融合运营模式。
1: 该科技小院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珊瑚礁生态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整合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与文旅产业资源，打造科教融合加产教融合加文旅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四维融合新业态。在专家、人才建设、技术推广服务、科研成果产出、产学研合作推进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范高野：
2: 我们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扩大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二是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强化科普文旅品牌建设。
1: 近年来，我市与科研院校合作，共建科技小院，将尖端农业科技运用到乡村一线，让科研成果贴近生产实际，趟出一条农业高效发展、农民稳步增收的新路径。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科技小院15家，省级科技小院24家，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提质升级。海口坚持在保护中活化传统村落资源，以古村文脉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演丰镇钟兆、海控、姚城共享农庄便是一个鲜活样板。项目留住古村乡愁，植入文旅新业态，把老村落变为田园综合体，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这天上午，海口市第九小学师生到这里开展研学活动，文化底蕴深厚的村落和特色民宿、研学基地等配套设施，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口市第九小学教师王欢：
3: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啊，绿树环绕，包括亭台呀，然后就是到处都是，走累了，然后歇歇脚，也都蛮方便，就是整个感受就是非常的休闲舒适。这民宅改造的就是挺古朴的。
1: 美兰区演丰镇演东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和：
4: 通过政府跟企业、跟村民合作嘛，企业出资，然后村民出房出地嘛，村民小组出地，他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把土路改造成水泥路嘛，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通过保护性开发策略，偃东村将9座清代院落打造为集高端民宿、生态农业、商务办公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形成了一院一主题的特色格局。配套42间客房及多功能会议空间，打造以乡愁文化为核心的美丽乡村。同样是古村落的秀英区石山镇三清村，近几年利用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火山石屋，改造成特色小院、文创休闲空间。通过庭院经济加模式，让沉睡的火山岩焕发产业新活力，成为了当地一处旅游打卡地。游客杨永秀：
5: 我们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来，然后就是感觉它的火山石很有特点。房屋全是火山石，很幽静，在这里很放松。再就是它这种有特色的咖啡厅， 就是给我们这些游人能提供一个比较惬意的

0: 休闲的地方。
1: 古村落不仅守住了文化之根，更趟出了致富之路。据统计，三清村目前已引进各类企业7家，累计投资近600万元，盘活了核心区35%的闲置院落。村里推行政府引导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入股的模式，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文旅饭。石山镇三清村村民李赛南：
2: 我们都是饭店跟我们订的，要是人家拿不完，我们就在这里卖。现在是旅游来多了，所以人就比较多一点，就好卖一点。节日啊，礼拜六、礼拜天也是很多人。
1: 从田间地头的青金桔变废为宝，到古村老宅叠变民宿小院，我市持续用好科技小院平台，活化传统村落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与乡土文化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实践，为海口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海口台消息，10月5日，国庆假期进入第5天，海口旅游市场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将脚步放慢，目光投向身边的好去处。城市近郊的渔村、沙滩、火山古村迎来大批家庭客群，夜幕降临后的椰城则被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夜市和一场场海岸活动点燃了别样活力。上午10点，秀英区石山镇三清村的火山石像里，游客三三两两穿行其间。百年古村的石屋、石墙在秋日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几组亲子家庭围着村民学习制作火山石磨豆腐，海口市民陈义静忙着找背景给孩子拍照。这个假期，像他一样选择就近度假的市民不在少数。在美兰区灵山镇西头古琴文化村，亲子家庭游客占比高，村内古琴体验、乡野采摘、农家餐饮等项目全线火爆，停车场里停满了来自省外、海口市区及周边市县的车辆。从广东自驾来琼的游客孙正奇带着2个孩子在大树农场参加了抓猪大赛和摸鱼活动，孩子在这里追小羊、捉泥鳅，玩得很开心。沿着西海岸一路向西，荣山寮村的沙滩上早已支起了一顶顶帐篷，凭借橘色霞光铺洒海面的独特景致，这里成为国庆假期海口近郊游的顶流之一。傍晚时分，游客或在渔村沙滩漫步，或围坐帐篷下享受烧烤的松弛时光。不远处可持续循环市集的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从打卡核心景区到住进渔村慢慢体验，海口近郊游正在完成从路过到留下来的转变。如果说白天的海口是一幅碧海椰风的画卷，那么入夜后的椰城则是一炉越烧越旺的烟火。国庆假期，海口的夜晚比平时更热闹，入夜后的街头，热气蒸腾的档口，亮起来的招牌，熙熙攘攘的商圈，一座滨海城市的夜经济正在这个假期被一点点唤醒。在海大南门夜市，各色小吃档口沿街排开，游客与本地人摩肩接踵，摊主们锅铲翻飞，脚步沾地。而在城市的另一头，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附近，一个万人打卡过的新晋夜市同样排起了热闹的长队。观澜湖美食自助夜市于2025年底开市，选址在观澜湖新城的石矿湖旁，原本只在周末开市，今年国庆延长档期，连开6天，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接住了假期里涌来的人潮。这个夜市最直观的不同在于一口价，不到100元一张门票，游客便可在16大主题风味档口间自由穿梭，不限量品尝上百种环球特色小吃，实现不看价格的逛吃自由。这份底气来自观澜湖酒店5星级餐饮团队的支撑，大厨走出厨房，亲临档口，从海南本地的清补凉糟粕醋，到港澳的猪扒包、葡式蛋挞，再到日韩新马泰的异国风味，样样现点现做，不用预制菜。今年国庆，夜市换新为墨西哥狂欢美食节，墨西哥烤肉法棍、迷你塔可、牛油果酱脆饼、街头烤玉米等拉美风味集中上新，乐队 live、 啤酒畅饮、免费墨西哥彩绘、快闪舞蹈轮番登场，7大免费儿童游乐设施让一家人各得其乐。放眼椰城，海口的夜正被更多旅游消费场景共同点亮。海口湾的游船载着游客夜游海湾，看城市灯火。东坡老码头的

0: 洞韵灯火里，红歌齐唱，五月轮番登场。荣山寮村的落日音乐派对和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则把滨海夜生活过出了别样的松弛感。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第五天，椰城消费市场热度稳步攀升，市内各大免税店迎来旺盛客流，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与实打实的惠民福利齐上线，打造购物加体验沉浸式消费场景，为椰城经济注入假日活力。10月5日，走进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一座梦幻诗意的主题美陈映入眼帘，东方美学与花艺装置相融合，巡游舞台剧与魔术表演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国庆假期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每日开展我们都是护旗手主题互动游戏，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体验，在寓教于乐的互动过程中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共同欢度国庆佳节，这已成为假期免税城内一道温情的风景线。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同样人气火爆，一场场特色活动点燃现场气氛，国庆热歌会旋律飞扬，歌声吸引群众驻足合唱，果蔬运动会趣味十足，带来购物与游戏兼顾的双重体验，雅诗兰黛、博百利、祖马龙等国际大牌打造花车限时快闪活动，香氛试香、彩妆体验、新品展示同步开展，打破传统柜台购物模式，购物休闲两相宜。来自浙江的游客李静说，这次出行特意预留了时间逛免税店，免税加文娱的模式让购物跳出单纯采购，变成旅途里一项特色体验。与此同时，海口各大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客流稳步攀升，各类日用好物、进口食品、家居百货琳琅满目，门店同步推出超值换购、低价秒杀、大额消费券等，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到店采购家庭刚需商品。假期的客流高峰既是市场活力的集中释放，也是免税业态不断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消费不再是简单的买商品，场景体验、趣味互动持续升温，消费者更愿意为情绪和品质买单，购物加体验场景不断扩容，免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椰城假日经济持续向好。海口台消息，国庆长假游人如织，被誉为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人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穿梭在景区、车站和大街小巷，全力开展清扫保洁作业，以整洁亮丽的城市环境迎接八方来客。海口市京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保洁四中心环卫工人福彩娜正是这群城市守护者中的一员。
1: 要行呢，要行呢，不用动。
0: 五日上午9点，身着橙色工装的福彩娜拿着钳子、箩筐等工具，和工友们到东坡老码头附近开始清扫工作。绿化带草木茂密，有些果皮纸屑、塑料杂物藏在绿植深处。福彩娜弯腰俯身，用钳子一点点夹出藏匿的垃圾。没一会儿，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浸透了她的工作服。他顾不上擦汗，持续捡拾散落的果皮纸屑和枯枝落叶，不放过绿化带里任何一处垃圾死角。海口市京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保洁四中心环卫工人福彩娜，
1: 如果要是多的话，我们就要把那个绿化翻开起来，我们才能看到那些果皮纸屑，我们就拿手去挖它出来。
0: 福彩娜主要负责东坡老码头景区及周边路段的清扫保洁，她每天凌晨5点到岗后，先用大扫把清扫路面，再携带小扫把和箩筐，在景区道路与绿化带间巡回保洁。福彩娜告诉记者，
1: 我们公司有要求，就是垃圾落地3分钟我们必须得要把它捡走嘛，所以我们都必须得来回巡，
2: 这里冲一下，这里也冲一下，下面那个也冲，下面那里冲一下，冲了我妈，冲了我再擦一下，行，把这边也冲一下。
0: 这几天，福彩娜不仅要配合垃圾车司机做好垃圾及时清运，还要用抹布等工具做好垃圾桶保洁工作，确保垃圾桶没异味。市民陆怡婷，
3: 环卫工人他们 这么辛苦，你看这么热的天气还在这里坚守岗位，在这边

0: 为了我们城市的整洁和干净，在辛苦付出。
1: 福彩娜加入环卫队伍已经有20个年头了，每年的国庆、春节等节日都坚守在岗位上。她早已把守护城市整洁当成自己的责任。
2: 过年过节啊，都是我们都必须得要在岗。百姓过年，我们过关嘛，所以我们就是要给市民一个整洁舒适的一个环境。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很欣慰。
1: 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过半，琼州海峡预计10月6日将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提醒，当前各时段船票余票充足，但过海实行全预约制，未成功购票的车辆切勿盲目赶赴港口。琼州海峡进出岛船票预售期15天，每日上午9时放票，旅客可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新海港微信服务号以及轮渡管家小程序 APP 等官方渠道购票。新海港、秀英港线下不再设置小车售票窗口，线上无票则现场也无法购票。针对自驾旅客，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提示，新能源车过海可优先选择秀英港，该港设有新能源车辆专属航班，班次安排更充足。购票时，车辆与全部随车人员，包括免票、半票、儿童，需录入同一订单，人车分开下单，容易出现人车不同船的情况。若目标航班售罄，旅客可使用平台船票候补功能，收到候补成功通知后方可前往港口。在到港时间上，小型车辆需在航班开航前60至120分钟进港，过早过晚都将限制入港，散客检票截止时间为开航前20分钟。进港路线需提前规划，新海港出岛小客车导航至新海大道、沿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抵达港区。出岛散客网约车可导航福波路，走 GTC 廊桥专用送客通道，即停即走。海口台消息，10月3日至4日，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总决赛在万宁市和乐镇举办。本次总决赛共有38支队伍、872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的龙舟爱好者相聚万宁，以龙舟为媒，共叙体育竞技和文化交流情谊。至此，历时近2个月，横跨海南7个市县的自贸港乡村龙舟盛会在国庆佳节画上句号。10月4日上午，万宁市和乐镇港北港沿岸彩旗飘扬，一艘艘龙舟列阵碧波之上，传统龙舟点睛仪式在此举行。点睛仪式后，比赛正式开始。在男子组22人龙舟比赛现场，海南永生龙舟队最终拿下冠军。混合组12人龙舟比赛，原动旅游龙舟队立刻一众强敌，将冠军收入囊中。特邀组22人，龙舟是总决赛独有的组别。318海峡联盟龙舟队拿下总分第一名。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自8月8日起幕，先后在澄迈、陵水、三亚、乐东、临高、海口举办分站赛，最终在万宁举行总决赛。大赛立足海南乡土，以龙舟运动为纽带，把群众体育、中华传统民俗、自贸港文旅、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奏响同舟共济、团结奋进的时代乐章。本次赛事由中国龙舟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三亚市人民政府、万宁市人民政府、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澄迈县人民政府、临高县人民政府、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青团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龙舟运动协会协办。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大学科技园了解到，有为杯环海大科创圈转化创业大赛于10月4日正式启动，组织单位将为参赛者提供经费支持及全链条孵化资源，助力校园科创项目落地生根。大赛紧扣海南自贸港45432发展架构与海口5行产业布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有为杯名称源于海南有需求、海大有作为的宗旨，意在召唤海南大学师生校友锚定海南自贸港与环海大科创圈需求，因需

0: 居而创，向心有为。本次大赛由海南大学主办，海南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学院、校团委对外联络与校友事务处、国际商学院以及海口市科学技术局承办，海南大学校友企业联合会协办。大赛设成果转化组和创业组两个组别，每支团队限报一个组别，根据要求，参赛团队规模为3至10人。项目需贴合环海大科创圈与海口产业布局，可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现代服务与社会治理、新消费与文化创意、国际交流合作等方向申报，支持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教育、医疗、民生、文化等领域深度融合项目。优质项目可解锁全套孵化资源，包括直通环海大零号基地、海南大学科技园、复兴城数智园、海口湾人才港、美安科创园、医工双创圈、科技园、牙洲分园等科创载体，也可申请校内重创空间孵化工位，优先开放中试产线、概念验证中心、公共实验平台等专业硬件资源。金融精准赋能方面，将开通校友科创基金直投绿色通道；成果转化陪跑方面，将配备专业技术经理人协助完成成果赋权、技术合同登记。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本次大赛评审团由高校科研专家、园区运营负责人、技术经理人等共同组成。评审方向将重点关注项目技术创新性、知识产权储备，匹配环海大科创圈双核一廊布局和赋能海口地方产业，成果转化、中试量产、市场化落地的现实可行性、团队综合实力、项目商业盈利模式以及带动就业、产业升级、服务民生等。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口餐饮门店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访发现，光盘行动已成为许多市民和游客的自觉行动，理性点餐、剩餐打包的文明新风在椰城餐桌蔚然成风。10月5日中午，记者在海口骑楼老街一家海南特色餐厅看到，店内座无虚席，不少游客正品尝着文昌鸡、清补凉等本地美食。来自成都的游客刘荣告诉记者，出来旅游不太方便打包剩菜，因此更要注意按需点菜，尽量做到光盘，让胃里和心里都满足。在位于南海大道的一家自助餐厅，光盘行动从我做起，量度取餐请勿浪费等提示牌摆放在取餐区醒目位置。餐厅工作人员介绍，餐厅内的多种餐品设置不同分量规格，顾客可按需取用。国庆假期客流量较平日明显增多，但浪费情况并未因客流增多而加剧，多数顾客都能做到按需取量，餐盘见底。近年来，海口餐饮企业积极响应光盘行动，通过优化菜单设计，明示菜品分量，主动提供打包服务，推出小份菜和半份菜等方式，将厉行节约融入经营过程，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理性消费。当天晚上，在滨海大道一家海鲜餐厅，市民王小琴一家用完晚餐后，主动请服务员帮忙将剩余菜品打包。王小琴说，假期聚餐更要讲节约，一家人吃得开心最重要，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要我节约到我要节约，从讲排场到讲文明，海口市民和游客正以实际行动践行光盘行动，让勤俭节约成为节日餐桌最美的风景。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明珠杯围棋双人亲情联棋赛在海口明珠广场举行，赛事面向全市亲子家庭开展，吸引了众多围棋爱好者踊跃参与。10月4日，以海野有新生，守护伴同行为主题的世界动物日科普专场活动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举行。活动围绕雨林新生、海野守护，以科普、宣讲、互动游戏、保育故事展示等形式，向游客普及生物多样性与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 同来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1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

0: 读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

0: 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宣布
3: 发新生。
6: 昨天的首个会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就在前段时间啊，复旦学报网络首发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学家们利用尖端的微量元素检测技术，对距今大概1400年的北周武德皇后阿史那氏的遗骨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剖析。结果就发现啊，这位传奇皇后，她的骨骼里面不仅富集着远超常人的金和汞这两种元素，而且她的铅含量更是达到了现代健康成年人铅总量折算平均值的近30倍哈。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揭开了一段关于古代上层社会重金属中毒的往事。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个新闻研究成果，邀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学硕士，也是科普人策展人曹宇杰，跟我们一起聊聊这背后值得大家关注的知识。欢迎曹老师，您好。
8: 大家好，张燕老师好。
7: 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哈。

0: 可能很多朋友会听着觉得挺有趣儿的，因为这是利用现代技术对距今1400年前的一位皇后啊，也是一个传奇女性进行了一个考古学的研究。先请小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传奇皇后，她究竟是谁？先带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主角好吗？
1: 这位皇后，我们先说一下她生活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时代叫西魏，她是西魏的皇后。这个西魏是北魏分裂之后出现了东魏、西魏，她在北方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政权，她肯定就是需要联合更强大的一个帮手去对方，对吧？所以的话呢，西魏当时就想联合在北方非常强大的突厥民族，那突厥就跟他联姻，把自己的女儿阿史那氏呢嫁给了西魏当时的这个皇帝宇文邕，就是相当于是草原民族的这样子的一位皇后，所以她就比较特殊。她成为了宇文邕的皇后之后，跟他在一起是共同生活了9年，没有单身一儿一女，但是呢，两人是合葬在了帝陵之中的。
0: 你看，提到宇文邕，可能很多喜欢看一些，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啊，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会看到这个人物形象，或者是喜欢历史的朋友，可能对他更熟悉。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资料哈，像复旦大学团队也是通过所谓考古的 DNA 技术吧，也是首次复原了宇文邕的头像，他是北周武帝嘛，然后结果就显示他是黑色头发、黄色皮肤、棕色眼睛，好像和人们印象当中的这个高鼻深目的鲜卑族形象不大一样，它更接近典型的东北亚和东亚人的长相，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一些科学技术能够复原一下这个古人他的一个样貌，那为的是可能让我们现代人更好的去了解他。也提到了今天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主角，这位传奇皇后就是宇文邕的皇后，他们两个呢一起是生活了整整9年的时间，两位呢是合葬在了帝陵当中。那考古学界到底是如何确认来自孝陵的这批遗骨，它就是沉睡千年的北周皇后阿史那，得有这种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墓的主人就是阿史那。我们通常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墓葬中间发现了武德皇后的墓志，然后也发现了天元皇太后，因为她当时的两个封号，一个就是武德皇后，宇文邕去世之后呢，她是被封为了天元皇太后，还有天元上皇太后，发现了她的金玺啊，而且她这个金玺的话呢，也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后金玺。有了这两个证据，那我们就可以说她就是武德皇后，她就是阿史那氏。而这个墓的发掘啊，其实是因为90年代的疯狂的盗墓，阿史那和这个宇文邕他们的合葬墓是出现在渭河北岸的洪都原上面，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咸阳机场啊。如果大家去咸阳机场的话呢，就会看到一个咸阳机场的博物馆，然后那个馆里面的展出的文物全部都是这一片地方发现的墓葬里面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从汉代开始，大家发现这一块地方，简单来说就是风水宝地。复杂点来说，就是它的地势、它的水文、它的整个的这个小气候都很适合墓葬。所以呢，从汉代开始往后啊，这个只要是政权在西安的这么些朝代啊，他都会把他达官贵人都会把自己的墓葬埋在这儿，包括西魏的5个皇帝，他的墓葬也都在这儿。在93年的时候，这个墓葬被人盗掘了。盗掘了之后，哎，进行了一番追索，然后把整个墓葬打开，就发现它有一条巨长的墓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出土了这一些文物，墓志加上出土的这个金玺，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的断定，哎，这个是一个帝陵。这个陵墓我觉得非常珍贵的点是在于，它不仅是出土了金玺，它还出土了人骨。虽然它的很多的墓葬的这个内容啊就被盗扰了，就是包括骨头也是混在一块儿了。但是的话呢，因为有这些我们说的遗骨残骨，它才能够为后来，哎，就是我们到今天，你看这个墓发现大概是97年的时候出的简报，然后到今天已经是将近30年，然后我们有了更加高清的技术，可以对它进行这个骨骼里的微量元素测试，才能够更加。

0: 他的了解，哎，这个两位埋藏者他们的真实形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的。
1: 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展开一下哈。我们通过现代技术怎么去针对这些遗骨做分析，然后发现了一些古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那这个孝陵呢，是1993年8月在陕西咸阳陈马村啊，因为被盗，结果跟这个世人见面。那考古人员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抢救性的发掘。那正是刚才提到这两个这个墓志啊，最终确认说，哦，这个墓就是史诗诗在的北周孝陵这么一个帝陵。而且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如果大家现在如果正好您去西安玩的时候，在咸阳这个地方，也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去看看出土的像这个刚才说的阿史那皇后的金印啊，它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然后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物，我们可以通过博物馆的这种参观的方式去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再说一说了。你看，身份能够确认了啊，我们也提到了用现代的技术，就是微量元素检测技术，对遗骨进行了剖析，而且还做了一些对比。咱这个检测技术哈，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需要从这个上千年的这个遗骨当中，到底要提取哪些关键信息呢？
0: 这种检测技术其实是一种跨专业的，就是我们现在是以考古为基础，但是的话呢，会加上很多不同的学科的内容。它会用到的是一种叫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那它其实的做法就是把处理好的微量的骨样，用超高温的等离子体彻底打散，再通过精密的质谱系统，精确的去区分，并且算出骨头里的每一种元素的具体含量。就了解这些含量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还有一些对比分析，就可以知道一个是精确的去评估古代人群的身体健康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横向的比较，或者是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的话呢，就是我们这篇论文里面做的，它其实就是用到了平民的这个，也是洪都源同一个时代发掘出来的平民墓葬出土的这些平民的遗骨和贵族，他不只做了阿史那皇后的，我看了一下，他们还做了，同时代的一些公主啊，然后还有一些出土的有名有姓的贵族，他做了他们的比较。通过这样子的横向的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时代的人，他的不同身份的这些人，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不同性别人，他的生活方式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我还可以纵向比较。纵向比较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生活中间，就是我们中国人生活在这一个地区的人，在漫长的时间中间，他生活习惯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啊？最后面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想要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检测来还原，或者说来模拟古代的人的生活环境。说实话啊，我们之前了解历史最早的方法是读文献嘛，那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书上记载的那一些，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一些，那很多生活里的事情其实就会是会被大家忽略掉的，而且这种东西呢，在我们的史书上面它也是不会那么长的去写的，但是呢，随着考古的这个慢慢我们这个学科的兴盛，随着现在的科技的越来越发展，那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生活在历史上的这些人，他的生活的细枝末节会被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今天人的面前。
1: 而且今天这个新闻当中说到的非常重要的技术哈，就是说我们要把这种微量骨样用超高温的等离子体给它彻底的打散电离，然后分析每一种元素的具体含量。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一开始提到的，像什么金呐、汞啊、铅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还包括这个铀啊、钡啊等等，它就是这些微量元素是能够反映这个人当时的生活状态的，对吗？
0: 对，所以呢，这篇报告它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做这个创新点的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啊，可以说是。
1: 对，就是越来越细微哈。通过现代的技术，我们可以实现每一种元素的这个测定，然后同时根据这样的测定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分析，然后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研究人员的检测，就发现呀，阿史那皇后的这个遗骨当中，铅含量高达了每克是49.67微克。我们来对比一下哈，是它。

0: 她的丈夫就是北周武帝的 1.86 倍，那这个数字呢，更是现代健康成年人平均值的近30倍。那我们首先就可以推论出，就是她和她的丈夫北周武帝，其实这个铅含量都比现代人的这个平均值要高，而且她又比自己的丈夫又高出1.86倍。那这个数字在考古学上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精确的微量元素检测，它到底是测出了什么东西？那，刚刚我们说，一直说的是这个金属，那这个金属是怎么留在这个骨头里面的呢？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个人在这一辈子里面，他吃的食物、接触的环境、吸入的有害物质，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金属元素，其实都是会慢慢沉积、固定在骨骼里，而且会永久留存的。所以呢，就算你死后千百年，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骨头里的这个微量元素来反推当时的人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给他的这个骨头做了一个元素体检。那么体检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了阿史那皇后她的一个骨头里面的这个金属铅达到了49.67微克。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分析了说，那她怎么摄入的？她怎么吃到她身体里面去的？或者说她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然后让这些微量元素进来了？首先做这个横向对比，发现贵族含量要比普通百姓高，这是因为贵族生活中用到的金属品会要比普通人多。那这些金属品，就是我们这么说吧，到唐宋之前，哎，这个贵族会喜欢用什么？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青铜器喝酒，青铜器吃饭，哎，这个就是造成了他们的一个贵族和平民他的一个微量元素不一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这是日常生活中累积起来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会服食丹药。这个丹药用来干嘛的？其实大家看一些这种古代修仙小说，其实就是为了长生嘛。但是呢，殊不知，哎，这个当时其实炼丹的丹里面是含有很高的铅和汞的，所以的话呢，它一边吃啊，就一边就是这个寿命就慢慢减小。西魏他的皇帝他是有这个服食丹药的，就在历史记载上面，他是有服食丹药的这么一个记载的，就是非常的热衷于修仙炼丹这些东西。虽然他们是鲜卑人啊，但是其实你到了西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汉化的很明显的了。所以的话呢，他们是也是接受了从汉代留下来的这一种皇帝想要长生的这么一个想法，也是吃这些丹药。而且我们在墓葬里面是发现了，在他的身边出现了这个含汞特别高的这么一个就是器皿的。那么这个器皿就告诉我们，他不仅自己在生前会经常服食它，到了死后，他还会把这个东西带到他的墓葬里面，他还想继续吃。但是的话呢，也是因为经常服食丹药，所以导致了这两夫妻啊，其实都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阿史那皇后她32岁就去世了。这个的话呢，就是他们夫妻俩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贵族为什么骨头里面金属含量会高于平民的一个原因，就跟他们的生活饮食结构和他的一个日常中间会服食丹药的这么一个习惯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就是阿史那皇后的女性，她的一个含铅量会要比她的丈夫的含铅量要高。那这个一定是因为生活中间有一个步骤是男性不用，但是女性会用到的。那我们就继续反推到当时他们所使用到的化妆品上面，因为古代的女性她要通过妆容和就是一跟我们现在的女性一样嘛，都是要化妆，因为她们会使用到的是像今天的散粉，像今天的粉饼一样的这么样子的粉，她用到的是铅粉啊。这种铅粉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啊，它就可以让自己脸变得非常的白，肤色匀，就是我们叫做就是说肤白如雪的这个程度。所以你想，这个阿史那皇后在当时肯定是要用到它，所以呢，在她的呼吸之中，可能就大量的吸入了铅粉，造成了她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
0: 等于是我们通过这个数值，刚才其实曹宇坚老师给大家说了，我们既跟就是拿阿史那皇后的这个解。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哎，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
8: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8: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9: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

0: 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2: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3: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 我给祖国比个心。
4: 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7: 这个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有科普讲座，也有我和科学家的对话。接下来呢，我和大家分享的这段内容啊，是源自于我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英泽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呢，张院士啊向我讲述了他在一线临床当中的一些体会，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年对于科普工作非常重视的原因。张院士，我想跟您聊这样几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在2024年12月25号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通过了新修订的科普法。事实上呢，将科普啊作为法律已经很多年了，从2002年就开始。但是这一次的修订呢，也是标志着科普呢在立法的层面更上一层楼。您作为一位科学家，作为一位院士，您怎么看待科普法的修订？
9: 我叫张英泽，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感谢这个科普正能量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这个党和国家历来都非常重视科普工作，我们对实行了20多年的科普法进行了修订，其中明确规定每年的9月作为科普月，也明确提出了要打击伪科普，第三要培养一些年轻的科普人才，对我们国家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科普宣传。第四，我们也要把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知识通过科普的方法传达到全国每个人。
8: 科普法的修订不只让科普工作有法可依，事实上也对很多像您这样的科研工作者，更多的科普人员也做出了要求。未来我们要在科普事业当中呢，要不断地向前走，既有动力呢，还有压力。那么您所从事的领域是和医疗有关系，医疗呢事关我们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是科普领域特别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的一个领域。那么我的问题是，您做科普这么多年，尤其是医疗科普，您觉得当下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相关医疗工作者做科普又有什么样的机遇？
9: 我们目前呢，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科普工作，但是很多人对这个科普工作呢做的还不能够深入到千家万户去。比如讲，我是做骨科医生的，一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炎，很多人一听骨关节炎还去吃一些消炎药。最近我去做科普，我在门诊上让患者录着音，我说骨关节炎不是关节发炎了，是关节的一种蜕变，骨头的一种老化。还有人认为得了骨关节炎只有换关节这样一个唯一的方法，其实根据不同的年龄、疾病不同的程度，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很多患者呢还对这个还不是很了解，甚至于一些子女都是

0: 优生或者是本科毕业生，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一个老太太告诉我说，我们的邻居换了关节了，我看腿儿直了，我也去换关节，我没想到在康复阶段，哎呀，老太太说，我不好意思的跟你说这个话，比我生孩子还疼呢，另外一条腿我千万不做了，听说你能做保膝治疗，我就专门找你来给我做保膝。后来我给他做了保膝小手术，道口只有原来道口的1/5，而且不用康复。老太太说，过去怎么我不知道有这个方法呀，有这个方法我这条腿也绝对不会去换关节。这说明我们的科普工作还没有深入到千家万户去，还应该进一步的加强。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他们获取科普知识的渠道不一样。那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伪科普充斥在老百姓的身边。您觉得我们专业的医生和专业的科普工作者如何能够在老百姓的需求当中把正确的科学知识及时有效地送给他们呢？
0: 我就希望对做科普宣传的这些机构要进行一些比较正规的训练和要求。你比如讲，有些个医生，有些个科技工作者，从他个人单独的一个知识面去宣传科普，这是非常不全面的。应该进行全面的去宣传，应该用最科学的、最前沿的、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做我们的科普工作。
1: 是的，这个对于我们的科普工作者而言呢，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老百姓的需求呢也在多样化，这让我们的科普工作者也得必须行动起来，针对社会之所需，我们提供的相应的科普。
0: 对，
1: 在我们今天活动之前呢，我上网搜了一下张英泽院士这几个字儿，我发现搜出来的很多内容啊，都是您给大家讲课，无论是专业人士的授课，还是针对老百姓的科普。您事实上是一位科普大 V， 我很想了解您为什么自己亲身会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面对一线做科普，以及呢，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0: 我是一个临床医生，我当选工程院院士已经8年多了，但是我仍然得坚持一线手术。一会儿结束了之后，我都要到外地去手术，明天我要做8胎手术，所以我还没有离开临床一线。在临床一线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不应该做大手术的做了大手术了，应该做手术的而没有做手术。通过科普的方法，应该能够本人十分了解的疾病，患者及其家属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工程院也要求院士做科普工作，所以这就增加了我对科普工作的兴趣，也增加了对科普工作的一种责任心和责任感。所以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都让家属和病人拿出手机来录着音，孩子带着爸爸来看病来了，首先我跟他讲，骨关节炎不是炎症，说告诉你妈妈不要给他买消炎药，这是一种蜕变，而且这个病有一个分级叫 KL 分级。你知道什么叫 KL 分级吗？家属说我不知道，这是两个美国人，一个是 K 一个是 L， 两个人的字头拼凑起来1957年进行分级的。我说你这个是第3级，鼻上不足，鼻下有余，可以做手术，也可以不做手术。
1: 是的，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跟您对话这几句的时间，我觉得您的心中是有一团火焰，这团火焰呢，让您充满着力量，始终奋战在一线，而且您非常有使命感，觉得做医生除了给病人治病之外，还需要让病人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让他们的心中呢，有很多的一些病体以外的收获。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说，您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而且很伟大。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张英泽院士。 接下来呢，我就要请出啊，也是我在科普工作当中啊遇见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始终在秉持着三正的理念。这个三正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我暂且按下不表，一会儿呢，我们来听他说一说。接下来，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全国

0: 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老师为我们带来分享科普何以正当时，掌声有请。
1: 各位领导，各位科普同仁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边能分享一下我做科普的体会。为什么用这个题目科普何以正当时，是因为我觉得科普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几点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科普的重要性。那我是做气象工作的，现在气候变化了，极端天气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灾害越来越严峻。如果我们科普不跟上，当灾害来的时候，你如何处理，如何躲避，甚至于如何理解我们的预警信息都至关重要，甚至于事关你的性命。所以我说做科普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在座的都是搞科普的，一定在这个方面是有共同认识。那其实我做科普，从我当少年宫的科普辅导员开始，基层到现在应该40多年了，而且这个过程中做过讲座，做过影视，而且也写过书，现在也在做新媒体。那么这一个过程我觉得又给了我许多的经验教训，所以我今天就是想以我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应该在三正方面，也就是态度正、内容正和方式正这个方面来进行体现。那所谓态度正，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讲什么事都说首先态度决定一切。其实我们做科普人都知道，在一段时间内科普不是太受重视，所以很多人认为科普是副业。那现在科普的氛围起来了，国家给了非常好的环境了，又有一些人认为科普是时髦的事儿，所以他来做了。那我认为这个态度都出现了偏颇。真正的我们做科普应当具备的态度是什么？应该是我们关注现在新修订的科普法里面提的这几条，一个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那么第六条又谈到了科普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科学家精神和科学精神，遵守科学伦理，就是这些实际上不是随便说的，是我们做科普人，不是你加入你做科普你就成了，而是要明确我们应当在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去做科普，你才有可能是一个正向的一种态度。那么在全民素质这个行动规划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做科普不是传授知识，不是简单把你的领域去科普给公众让他了解或者让他应用，其实我们担负的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基础建设工作。所以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一个态度去做科普，我相信你的做法，你的付出都会不是在一个深度上来发挥的。那么我想怎么做到态度正，我觉得是有几条。一个，关注实证。经常说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时事政治，要关注我们国家的战略发展，你才可以在你为你祖国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把住机会，能够把住重点，能够不偏离方向。那么再有呢，就是要重视需求。这个需求我就说，一个是国家级的战略需求，国家的整个战略科技发展向哪个方向去了，那哪个方向的科普我们可以加深的做。那么还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受众的需求。其实我经常下去做科普，我觉得整个的受众细分越来越细。那你在做科普的时候，你一定要针对你的受众去有针对性的去讲。我们过去说有留守儿童，我们去给他讲的时候要和城里的学校的儿童是不一样。其实

是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儿童，叫新居民子弟。我去浙江做讲座的时候，他们是新居民子弟的孩子。哎，他们跟留守儿童的区别在哪？他们见多识广，虽然他们经常迁徙，所以不如城市里面稳定的那种教育，但是他们见多识广，很多城里学校回答不了，哎，他反而能回答。所以针对这种不同的细分的受众，你科普你要有针对性。还一个，我说要做科普的话要摆正架子，这就是所谓的要平衡段子和端子。我们科学家可能对于段子这些我觉得不屑一顾，我不去效仿，我不去学，但是你不能端着你的架子老放不下来，不去拥抱你的受众，不去拥抱媒体，那这样的话我们科普的效益也会打折扣。那么还有就是科普怎么有个度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科普，很多人理解科普就是只要老百姓喜欢，老百姓听懂了，我丢点科学性没问题，我只要让他开心。那么趣味和娱乐化这个度怎么把握？我个人认为科普可以趣味化，但是不要过分娱乐化。我们把科普趣味化了，传播更容易了，但是娱乐化往往会跨出那个度，不容易掌握，让科普变得一些俗了。那么再有就是内容，我们知道传播学上是有一个三 I 理论，也就是信息、趣味、影响力。信息是起点，趣味是过程中要做的，影响力是结果。那我们在世界气象组织，它对我们世界气象组织的科学传播也有一个要求，让用户知晓，让用户理解，让用户信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分寸。那么全民素质行动纲要也提出来，公民的素质是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的方法等等，这个就是我们内容应当关注的至少三个大方面，不是说仅仅是知识，还有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所以做科普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不是只讲知识，而是在你的过程中传达科学精神或者科学家的精神。那么对于内容症，我个人的理解，高精尖，好像觉得这个跟科普又拉开距离了，不是。我觉得高精尖这个高，是你做科普的人对你领域知识要有深入的了解，要能够深入浅出。深入浅出不是说说而已，你真要深入你才能浅出，这是我的经验。你不能深入，你实际上浅出不了。所以高要做到这一点，你对你领域知识一定要真正的掌握。精，对象要精准，我刚刚已经举过例子，我们对象一定要分。那么尖就是适当的超前介绍一些新兴的技术理论，而且适当的有些悬念，能够让受众从你的科普过程中确实的学到一些知识，和确实的对一些领域有一个新的认识，那我们的科普目的也能够达到。那么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涉及到我们实际碰到一些，我包括和我的科普同仁交流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因为是做科普所以要将就一下科学性，我个人不太赞成。我觉得我们做科普还是要讲究我们的科学性，科学性还是最重要的。将就是你怎么表达，甚至于怎么艺术化，那是艺术，但是你不能将就。那么还有就是现在至少在我涉及的领域里面，我发现出现了很多方言代替普通话的科普。当然这个方言一是就是地方上的一些用语，局地的我们气象上的一些习惯，甚至民间的用语拿来作为全国性的科学术语去解读，我觉得这个是也有问题的。科学术语它已经存在了，它有它的科学性，你不能为了抓眼球而把它换掉，用一个哎谁也没听过的，媒体就围攻了。比如说雾霾问题，世界气象组织雾和霾有明显的观测规范，世界民航组织的视程规定里面也是有明显的区分，雾就是雾，霾就是霾。
但是雾霾大家叫习惯了，有的同事就

0: 跟我说那是科普，你就这么用吧。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偏颇的，我们还是要讲究科学。我们是告诉公众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是将就。大家习惯了，我就这样。我恰恰这时候应该告诉公众正确的是什么。再比如说海号这个词儿，可能有人听说过，其实就是海雾，可是当地一个小区域里面他们习惯叫海号，结果拿到全国一用，媒体来炒作了，海号是什么，一个新的天气现象吗？后来中国气象报、海洋报都做了，应该说是辟谣吧，更正，进行了科普，那就是海雾。所以我说在这些方面咱们做科普的时候要记住，不要为了抓眼球，不要去这样子去标新立异，我觉得这才是正方向。那么还有这个方式里面，那就是我们要为谁。那在科普法新修订里面也给了明确的这个，以人民为中心，面向世界的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把握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方式正，我们做科普的方式要注意。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有定力，不能说因为现在传播界出了什么新方式新途径，大家就一窝蜂都去以那个去作为科普了。我觉得作为科学家还是要有定力，你是什么风格你就是什么风格，你不要跳跃出去。最后我跟你熟悉的人我觉得你好奇怪，跟你不熟悉的人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科普工作者他有他的个性，他应该坚持，而不是大家一窝蜂都去学一种。再一个就要对于媒体来讲，我们的传播媒介，报纸、书、演讲、展览、电视、现场录制的直播，还有后录制的这种录播，这些做法上你在做科普上实际上都是不同的技术路径。那么这个你一定要分析不同的传播路径，要求同存异。我们都是做科普，做好科普，但是不同路径存在着不同的差异性，你要有不同的风格展现。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不要不懂装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也是最要命的。因为当我们的专家以他的专家背景身份去讲了一些他并没弄透的东西的时候，你的传播的影响力或者误导率是大大高于其他人的。所以我们觉得既然我们讲科学家精神，讲科学精神，那我们就要真的要竖起来，不懂的就是不懂，不是你的领域就不是你的领域，你讲你熟悉的。包括我们在讲座的时候有小学生提问，有些专家就觉得小学生提问我不能不答，我不可能不懂，其实这是错误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告诉他我不是这个领域的，我要去学习，我要去查，这就是从小灌输了科学思想、科学思维、科学精神，这个就是科普的作用之一啊。所以我想这些是我在这个科普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体会，就是要做好三正，才能为我们的正传播、正能量能够起正的作用。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5: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存的味道。
6: 说到黄金，刚才财务科长来过，说你带了黄金少了一斤，是怎么回事？路上失散了？
7: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黄金是装在特制的子弹袋里，袋口是缝死的，背在我身上，外罩长袍，两名交通员护送。我住交通站的时候，连衣服都没敢脱啊。
8: 教官，是不是那个财务科长？
6: 不可能，他是我党最忠诚的同志。他手上经过的钱抵得上一个中等银行，从来就没出过任何差错。
7: 那见鬼了！
9: 齐德凡，我向党保证，我把所有的黄金都带来了。
7: 我又不是。

0: 见过钱。我的船打长沙的时候，一次性缴获21万块大洋，我阔得很。我
1: 不是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杨丽卿一斤黄金是买不走的，但是你带回来的数量必须和项目相符，这是党的财务纪律。
2: 你出发之前，这黄金你称过吗？
0: 我称过，我亲自复核了一遍呢。对了，不过那个秤没有秤砣。
1: 没秤砣那叫秤啊？
3: 特委的金库特别隐蔽嘛，
0: 当时提黄金的时候居然就只找到一根秤杆啊，没有秤砣，同志们就用4块袁大头做的秤砣。
3: 一块法定的袁大头重量是7钱2分，
0: 4块就是28钱8分，对吧？
2: 对。
0: 我虽然算数不是特别好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办法没什么问题啊，
2: 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0: 对啊，10斤黄金就是这么称出来的。还好，我长了个心眼，我把那4块袁大头带来了。
1: 你拿着4块银元到财务科再跑一趟，按照这个方法再称一遍。
4: 这是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丽卿给位于上海的党中央运送黄金的一段情节。虽然在称量上出现了一些小误会，但我们足可以了解到一路往党中央运送黄金的艰险。在斗争岁月里，为解决党中央的经费问题，就是有这样一支各地往中央驻地秘密运送黄金的队伍。不仅送往党中央的黄金没有一两丢失，也没有任何一个运送黄金的人员叛逃，足见在那样艰险的红色交通线上，共产党人对于党的绝对忠诚。今天的这份珍存的味道里，我们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讲述这烽火交通线上黄金运往党中央的故事。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就明确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出版书籍报刊和建立工人学校等。而这每一项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
5: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呀，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就有点供不应求了。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你像武器的置办、职业革命者的生活津贴，还有机关驻地的这些房屋费用、联络的交通费用、宣传办公的费用，这些方面都需要经费支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1月当时的中央迁往苏区，中共中央在上海啊是驻扎了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大革命之后，它是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下，筹集足额的经费成为了一个非常很难解决的问题。那这个经费从哪里来呢？1930年代以后吧，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红色政权在斗争过程当中，打土豪分田地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之下，收缴了土豪劣绅、反动势力相当数量的黄金和贵金属，以黄金为主的硬通货就成为中央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么随着苏区财政的稳定和自足啊，将苏区收集的这些黄金银元钞票就秘密地运往了上海。那么这就成为了解决中共中央燃眉之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4: 当时的上海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核心区域，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转入秘密工作状态。革命根据地得来的黄金要怎样才能运到上海呢？1927年9月，在中央和各省的共同努力下，2个月的时间内构成了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9月，受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中央交通局组建，其主要任务就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而此时各根据地的发展已经是星火燎原之势。
5: 重点的来说一说这些个黄金是如何秘密的运往党中央的。那么当时因为这个大革命失败之后呀，中共中央的工作就要转入秘密状态，革命根据地运来的这些黄金呀，就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是在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通过国民党的这样一个统治区，因此呢就需要建立一个秘密的交通网。那么在中央交通

0: 通局的这样一个领导之下，运输主要有三条线，就这样建立起来，南方线、北方线还有长江线啊。参与黄金运送的主要是赣东北苏区交通线和中央红色交通线。当然，这些交通线也不是主要的只运黄金，它是多种功能于一体吧，还运送人员、药品还有机密文件。
1: 赣

0: 的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赣东北苏区的黄金一般是走这条线运往上海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连接上海和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战争中，只有一条中央直管的绝密交通线保存下来，它的路线是上海至香港至汕头到潮安、大埔，再到闽西苏区。闽西苏区后来发展扩大为中央苏区。
1: 交通线开辟出来了，什么人运黄金也是非常关键的，不能随便找个人。所以我们看选拔交通员也是非常的有严格的标准。首先一点就是政治上必须坚定可靠，党龄要长，第二要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还有枪法要准，第三一个身体要强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因为一般呀，这些黄金他们都是贴身运输的，它很沉，所以说要求我们的交通员呀还要身体强壮。除此之外，还有要求交通员要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记忆力要强，要适应无纸化的交通情报工作，
2: 是最安全的方式。
1: 对，好多的重要信息你必须印在脑海里，而不能用这个文字记录下来。那么为了保证这样的运输呀万无一失，好多时候都是交通局的领导负责人会亲自上阵参与黄金的运输。1930年秋冬，中共的鄂东特委一批黄金要上缴当时的党中央。那么周恩来认为这笔黄金数量比较大，所以就派出了当时的交通局的局长吴德峰把这批黄金从苏区运往中央。那么这批黄金足足有5公斤之多，被分散的制成了小的金条，特制的这个袋子里。那么这个袋子就像我们在影视剧看到的那种子弹袋一样，这样吴德峰就捆绑在身上运往了中央。
0: 1930年8月，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化名易尔士，奔波于南方各个苏区收集黄金，将没收反动势力的1000余两黄金运送到党中央。
1: 那这个陈刚啊，是把黄金融成了金条，是捆在腰上。那么他因为斗争经验比较丰富嘛，所以说他是捆在身上的最多。那么这一路上呀，经过一些盘查与他们周旋啊，还要绕路，所以说即便是在冬天的时候运送黄金的时候，经常都是大汗淋漓的。那到了晚上呢，也不敢就是说实实在在的去休息，而是要整夜的守着我们党的这个财产。党中央在上海的这个经费的来源是得到了各个苏区的强有力的支持，各个苏区往往就是在获得经费的时候只留下一部分，而大量的去支援中央。我们看仅仅是赣东北苏区，在1931年就上缴了650两黄金，1932年两次带给中央有350两。各个地方的苏区对中央的支持呀，是非常有力的。后来其他的苏区对于中央的经费支持呀，虽然难以查证，但通过赣东北这样一个地区的支持呀，我们说其他的地方可能也不在少数。那么到1933年的1月，中央迁往了苏区，苏区往上海运送黄金的这样一个历史也就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呢，黄金运往党中央的这个工作呀，却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讲这样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那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当时的江西苏维埃主席刘启耀，他是没有参加长征，他坚持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他的队伍被打散了之后啊，他身上是掌握着当时的经费，是有数根金条背在身上的。队伍打散了，也找不着组织了，然后我们的主力也长征去了，所以说他是千辛万苦的，是继续去寻找党组织，要继续革命下去。为了寻找党组织可谓是历经了千辛万苦，但是他身上的这个金条是一点都没动。那么这个故事啊，就是叫做腰缠万贯的淘米人，就是他宁肯自己去乞讨也没有动这样的一个经费。那我们说这是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的。那长征途中呢，当时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行长是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啊， 他奉命携带

0: 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160多担黄金，还有白银，还有苏币，组成了特别大队来保证红军的这个供给。那同时在这个途中呀，他还接收一些这个筹款筹粮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长征的途中，流动的银行，我们说保险库，没有有人说把这些个钱分了，或者说中途把它拿走，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到后来革命转危为安的时候呢，那么这些钱呀，也是在长征途中有力的支持了红军的补给。那么到了延安之后呢，蒋介石是继续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封锁，中央的财政呀，是又陷入了困难。那么这样，我们的经费啊，特别是中共中央它的经费，在会师之后，其他的方面军有对他支持，比如说徐海东率领的这个军队啊，给中共中央提供了几千元大洋的这个经费的支持，还有苏联的援助，支持同情革命的宋庆龄也对革命经费有所帮助啊。但是我们知道，革命的形势在不断的发展，需要的经费也在不断的增加。与此同时呢，日军对我们的封锁又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革命力量发展又加上外部封锁这样一对矛盾的情况之下，经费又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经费一度困难到了什么情况呢？这个毛泽东说，这个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他们企图困死我们，我们的困难真的是大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就是为党中央财政分担困难，也成为了各个部队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前往延安汇报，感受了党中央的财政的这种紧张，所以说他决定，因为山东是产黄金的区域，所以说他决定山东要向党中央提供黄金。那么山东的黄金主要来自胶东地区，那胶东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做招远，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以盛产黄金出名。那么唐代就有金城天府的美称，在招远境内分布着2000多条可供开采的这个金矿脉，那么古老的矿洞就有1000多个。最著名的这个地方就属于玲珑金矿，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呀，这个地方就是亚洲最大的金矿产区了。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山东主席韩复渠，他不战而逃。山东沦陷之后呢，日本的这些个殖民企业就像猎狗发现这个肥肉一样，疯狂的来掠夺山东的这个资源，成立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开发的企业嘛，就是矿业所。那么在占领招远的6年多时间，日本人掠夺了大量的黄金，有16.5吨之多。那么就在日寇疯狂掠夺黄金资源的同时，中共胶东特委和胶东的八路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之下，开始了虎口夺金的斗争。那么其中就有一位叫苏继光，他是胶东区工委书记。他就化妆进入到了招远，和矿工一起劳动。白天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苦力，到了晚上，他和那些矿工宣传革命，把这个工人组织起来。那就在像苏继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铤而走险的努力之下吧，那我们在和日军的周旋斗争当中，收集了大量的黄金。那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山东的金矿向中央输送了黄金多达13万两。除了我们说从敌人手里虎口夺金，其实在根据地有的地方也是产金区，我们自己生产黄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从敌人手里夺来的还有自己生产的也都运往了党中央。
1: 从黄渤海之滨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延安，数量如此之巨的黄金又是如何运输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0: 运往党中央啊，也是开辟了秘密的交通线啊，称为渤海走廊，还有滨海通道，这些都是当时从胶东地区运往延安黄金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那运送黄金的人呢，

0: 也都是可靠的人，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因为运量比较大，有一支专门运送黄金的队伍。
2: 从山东运送黄金的第一条交通线被称为渤海走廊。渤海走廊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从平度昭远莱阳叶县交界的边区出发，一是1941年以后从以栖霞崖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出发，沿途突破燕青公路封锁线，之后西行过蕉来河进入昌邑潍县北部的沿海地区，然后经过寿光等县，往南穿过蕉际铁路进入鲁中地区，最后到达沂蒙山区山东分局驻地。这条线路巧妙地避开了敌伪势力密布的蕉际铁路东线，但增加了路程比较绕远。1944年，经过大半年的斗争，滨海通道打通，从平度大泽山出发，经蕉县、高密，穿蕉际铁路，经过诸城、莒县，到达山东分局。前半程运送黄金的办法是派一个精干的营或连的兵力，战士们穿着特制的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而后半程是要从山东分局运送到延安。这条路线大致为从鲁南的山东分局驻地出发，经微山湖和湖西根据地抵达冀鲁豫边区，之后再转往太行山区和延安。
0: 山东地区的干部到延安开会也会携带黄金，比如说当时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就曾经携带了黄金。那么有的同志到山东来视察，临走的时候也会带走。那这样通过这几种方式呢，黄金就运送到了延安，为革命、为边区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这样一个硬通货的支持。不仅送往延安的黄金一两没有丢失，也没有任何一个运送黄金的人携金叛逃。所以说我们看，如果说黄金是珍贵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对中央这种绝对忠诚的这种精神是比黄金更要贵重的品质。
2: 从上海到苏区，从长征途中到延安，输送到党中央的黄金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财政，缓解了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对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黄金是宝贵的革命财富，但比黄金更可贵的是共产党人，是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对中央的绝对忠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0: 一颗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8: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0: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1: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2: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2: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4: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6: 孙岩好，各位好。
15: 嗯，韩老师，第一位提问的是一位27岁的男生，他说，我喜欢一位和我妈妈名字相似的女生，虽然我和那个女生认识，还做了2年的同学。

0: 事，但是基本上没有交流。我想我结婚的话，我就要和这样的女孩子结婚。如果我结婚，我就要找跟我妈妈那样的女生，找一个跟我妈妈一样的女生结婚。他说，苏妍姐，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对呢？他说这个，当然，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是在我的工作微信号上哈，我就跟他说，我说名字相同的人并不代表其他的特点也相似哈。他说，我就是太依恋他了，我知道我喜欢的就是他的名字，不是他的人。如果我以此为标准，找其他特点像我妈妈的人一样来结婚，作为我的婚姻观，那我是正确的婚姻观吗？他说，我也知道喜欢一个人与不喜欢一个人感情问题是没道理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矛盾而不可控的，所以呢，我就想以这个标准为我的婚姻观行不行？我想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都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哈。
1: 对，
0: 对，他就是喜欢了一个跟他妈妈名字相同的一个女生，而且还没有跟人家接触过，是吧？
1: 对，
0: 那么后面呢，他在微信中呢，他又跟我们提到了，他说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就是特别的好，感情非常非常好。他说这个我爸爸和我妈妈的关系比较差，我对我父亲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他说那么我自己觉得，因为和妈妈在一起的感觉很好，所以我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我就想以我妈妈的某些特征为标准。
1: 这就是把一个非常复杂的婚姻问题把它标签化、简单化了。就觉得我只要，我就跟我妈，关系不错，那我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就照着这来找啊。但是呢，你从他的这个描述里边，第一点就看出来他很幼稚的这个特征。那你那时间关注的是我跟我妈妈名字一样，那名字，我们说这就是一个人的符号。那难道因为名字相似，然后你就会跟这个人就会过得好吗？这是非常粗暴的一个简单化的一个标签。另外呢，这位男生呢，他27岁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恋爱观啊、婚姻观啊是极不成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受到了他原生家庭的影响太大。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好多人呢在不知不觉的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就照着自己的妈妈或者是照着自己的爸爸来找另外一半。啊，就觉得哎，我跟我爸跟我妈关系好啊，或者关系不好，尤其那些关系好的，他就会觉得，如果将来我找到另外一半像我爸爸一样或者像我妈妈一样，哎，那就过得很幸福，
0: 我就很幸福了。因为我爸爸和我关系很好，我爸爸很爱我，我觉得我很幸福，所以我如果找一个人跟我爸爸一样，那我就很幸福。
1: 对吧？
0: 因为我妈妈很疼爱我，这辈子都对我很好哈，至少在我前半生哈，在我做孩子的这些岁月里，妈妈对我很好，极尽宠爱或者极尽疼爱，我和妈妈之间毫无障碍哈。那这样的话，我就要找一个跟我妈妈相似的，那我也觉得我的这个夫妻关系、伴侣关系可能也没有问题了。
1: 对，这实际上有一点像我们中国成语里边所讲的守株待兔啊，或者说刻舟求剑，就像这样一个故事一样，就太僵化了，就觉得哎呀，我爸我妈，哎，我跟我爸我妈的关系好，那我将来我找到另外一半那关系也会好。但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那你跟你妈或者跟你爸的相处，那是一种亲情，它不是爱情，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种感情。所以我们说，即便是有些结婚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呢，婚姻过得越来越平淡了，就是因为把爱情进行成亲情了，或者说把爱情等同于亲情了。因为亲情有一个特点，就是分不开。爱情是可以，比如说我们结了婚，我们感情不和，我们可以离婚啊，我们可以分开啊，但亲情你是分不开的，是不是？你这之间有血缘的关系，所以有的人呢，可能潜意识当中呢，他对于爱情的这种不确定性，他希望用一种东西把它给固定下来，就爱情也像亲情那么牢固、牢不可破的，哎，我们俩关系这样就比较好了。但他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他如果能够听到我们节目这种详细的解释的话呢，要认真的去反思一下自己的恋爱观和爱情观，包括自己的价值观啊，是吧？因为感情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我倒建议他多接触一些女孩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多社交、多交往啊。

0: 通过交往，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女生，看哪一种是非常适合你的。现在有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呢，或者是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刚结识没几天啊，就要确定恋爱关系，就要深入交往，其实彼此了解程度还不是那么深。所以我倒是觉得，像这位男生，他的恋爱经历应该也不是太丰富，所以他可以跟自己的现在交往的这个人，包括名字相似的，你虽然这个名字相似，我们说不可否认会给你带来一些好感啊，但是你也可以继续的去交往，去认识这个人，认识的更了解的更清楚一点，你们俩到底是不是合适啊？如果不合适的话，仅仅因为名字，哎呀，他的名字，哎呀，跟我妈比较相似，然后呢，我比较亲切，啊，因为这个在一起，我觉得他不牢固啊，你们的感情不会因此而变得越来，就是越稳固啊，或者说感觉越来越好，不会因为这个变好，是吧？
1: 对，
0: 啊，所以
1: 而
0: 我觉得
1: 且，
0: 真正有个简单化的一个标签，
1: 对，很简单，也像您所说的，一开始就指出的是一个比较幼稚的一个想法。
0: 对。
1: 况且，认识两年，做同事两年了，这个名字和妈妈和自己的妈妈是相同的，连接触都没有接触过。
0: 对，
1: 那么当然，也许你不一定非要找这个女孩子，你只是问我们，你要以妈妈身上的某一些特征作为择偶的条件。对吧？或者
0: 对，
1: 作为婚姻观，那我们就先拿这个女孩子来举一个例子。假如说认识了两年，相处了两年的这个女同事，因为和你妈妈同名，你就对人家特别的上心，特别的着迷。有一天你到现在还没有行动，没任何行动。恋爱是要和别人去相处的，
0: 对，
1: 是要和别人在接触当中感觉到合适不合适，你是不是爱我是不是爱你？你是不是适合我？我是不是适合你？我们有矛盾该怎么解决？我们有没有一起规划未来？我们有没有兴趣在一起？婚姻观不是你一个人想当然的想出来的。
0: 对，对。
1: 你比如说，你现在走到这个女孩子身边去了，跟她说：“哎，那个你跟我交往吧，因为你名字和我妈妈相同。”女孩子不一定会和你交往的。
0: 对，
1: 所以你这个关系可能就是失败的。那
0: 对，
1: 好，你再找了下一个女生，也许她不是和你妈妈的名字相同，也许是和你妈妈长得还比较像，但是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她的性格不是你妈妈那样，她对你说话不像你妈妈那样，她对你的包容、对你的忍耐不像你妈妈那样。那么你还要不要和她继续下去呢？
0: 对，对。
1: 是吧？所以这个男孩子其实，
0: 其实我刚才说到他的幼稚呢，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就是说，就
1: 没
0: 真
1: 有
0: 的
1: 长大，
0: 就是说他没有长大，
1: 对，
0: 就
1: 没有
0: 他
1: 长
0: 简单
1: 大，
0: 化了，把这些问题很容易就简单化了。我们不可否认，他妈妈身上很可能有一些比较优良的品质啊，比
1: 对，
0: 如说善
1: 是
0: 良
1: 让他
0: 啊，为人热情
1: 可能
0: 啊，
1: 很包
0: 是吧？
1: 容，可能对
0: 等
1: 他非常好，
0: 等，
1: 所以他会觉得和妈妈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
0: 对，对，
1: 的，
0: 但是伴侣呢，可跟妈妈不太一样。它是个相互的关系。我们说，小孩子跟妈妈之间的相处呢，更多的是妈妈来照顾孩子，
1: 对。
0: 是这样一种前提。
1: 是
0: 那
1: 的，
0: 伴侣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去找这样一个人的话，除非咱们就说，那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么这也确实是这样，你找到一个女孩子，非常包容，非常愿意为你付出，她以此为乐，那也行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现在看来，大家年轻人都很有个性。都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我想这种想法呢，可能不切实际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说多去交往一些不同类型的女生啊，然后你来去寻找到底哪一个人跟自己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说，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两个人合不合适跟两个人的这个婚姻观呀、价值观呀各方面，尤其这种核心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或者是趋向一致，或者近似。很大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婚姻过得不幸福，那就因为我们对待生活啊，对待工作啊，对待很多的生活的内容呢，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装修房子，我喜欢这一个房型的，他喜欢那一个，我喜欢闹的，他喜欢静的，等等。那这种都涉及到大家的价值取向，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以跟任何女生是开放式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呢，来确定谁跟我。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比较舒服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说真正的找到了自己另外的一半啊，过起来过得比较幸福和快乐。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毕竟是开放的社会，大家去社交。

0: 的范围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宽的啊，并不是一个狭小的一个圈子啊，自己只能在这里边去找，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倒是建议这个男生呢，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包括他说到的这个女生，你可以交往一下，试试看。当然，没准，这女生，性格各方面都挺好，对她也比较包容的，也没准是这样。但是你得继续交往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然后你不至于停留在这样一种简单化的这样一种设想当中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把这个问题稍微摊开的，深入的去往前推一下，可能我觉得这位男生的看法就有所改变，因为现实呢会给你一个答案，到底谁是最合适的人，是不是名字跟妈妈相似的，长得跟妈妈相似的，那然后这样的人就非常适合我，你试几下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呢，他缺少的是面对实际的情况。就实际情况，就像我们说，这个女生她名字相似，你跟她交往一下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像你妈妈那个特征一样呢？可能就不是了，那可能像孙岩刚才说到了，那可能再找一个身高差不多了，头发颜色差不多的等等，你会总会找到一些跟你妈妈有点类似的一些特征，但你交往之后，你会发现呢，好像还是不合适，所以这就是一个建议他去这样。不断的交往，最后呢就是反思，那我这个路的确不是像我设想的
1: 对，
0: 那么简单。
1: 但是，韩老师，是不是我们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很多人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自己家人、亲近的人，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子在里边，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片面的只把他和我父亲相似，或者是他和我母亲相像，没有只把这个作为自己择偶的唯一的一个条件。
0: 对，我觉得他的这位男生的，我觉得他的一个需要调整的方向就是这个，他把当成了唯一的一个东西，是吧？我们说，咱们从小在一个婚姻家庭当中长大，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婚姻状态，那么一定是我们将来择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这个没有问题。那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把他当成唯一的，那所有的跟我妈妈、跟我爸爸一样的才能过来，如果不一样的就过不来。咱们说人都是个性化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哪怕相似度很高的人呢，我觉得也挺少。所以我们说，只是说从我们父母的婚姻状态当中，我们汲取到我们将来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哪些是我们要重视的啊？比如我爸我妈他们俩，哪些他们俩过得比较好，哪些地方呢他们俩需要修正？那如果是这样一种，对父母的婚姻的一种认知，那我觉得对他将来的择偶帮助就会很大。如果仅仅是说，那我就是以我妈为标准，以我爸为标准，所有的人如果不符合，我就不能，我说不能进来这是一条唯一的红线只有越过它才能进。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被动的，看似好像很主动找人找得很准，一下就认准了，但这个人事实上不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找了很久找不到合适的另外一半，其实就是说呢，你找的那个人压根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那你无论你找多少年，那你也找不到他，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呢，一定要跳出这个陷阱。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这个父母亲他们的，两个人相处。他们俩的相识，他们俩相处的这细枝末节，我们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作为孩子大家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想到，小孩子其实在出生之后不久，大概一两岁，他就在观察父母亲，他们俩的相处，他们俩怎么相处，他们俩说话的模式等等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与其你去，照着父母亲的模板来去找另外一半，还不如去反思一下，把父母的婚姻相处的这种状态，把他提炼一下，哪些是我值得学习的，哪些是我需要着重克服的，这样反而，我觉得这就是对自己的婚姻是有益的我们刚才说到婚姻状态呢，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一个人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人挺合适，但人家觉得不合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不断的去磨合的一个过程。一定要去谈恋爱嘛，就是先要谈一谈。谈的过程当中，就了解彼此的个性尤其这种眼睛看不见的。

0: 啊，眼睛看得到的是这人的外表啊。啊，这个长相啊，等等这些，那眼睛看不到的，他的个性啊、价值观啊、人生观啊，等等这些，你都需要通过深入的交谈才能谈出来。你浅的、非常肤浅的交谈，你也谈不出来。
1: 对，
0: 深入的交谈，你才能知道，哎，这个人到底他看法跟我这个不一样。我们经常在这个咨询当中也遇到过，两口子就因为装修，一个人说我要贴这个壁纸，一个人说我要贴那个壁纸，因为这个吵得不可开交。
1: 对，
0: 按说差，按说没有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哎，自己家的那个房间颜色是那样，我挺喜欢。
1: 啊，或者说自己内心深处一直向往的家的感觉是什么？
0: 是，
1: 对
0: 啊，对，
1: 对。
0: 所以就吵起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得摸清楚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家里边很多事情都可能体会到两人的，比如说审美取向啊，是吧？各方面可能不太一致，哎，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通过这个深入的了解可以获得的一个信息。
1: 对。所以这个男孩子，不管怎么样哈，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先大胆的去恋爱吧，
0: 对，
1: 哪怕向你暗恋的这个同事去表白一下，相处一下都可
0: 对
1: 以，
0: 对，
1: 然后慢慢的感觉一下，这么单一的婚姻观、择偶观，可能会反而会障碍你真正找到幸福的婚姻，是吧？
0: 对，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妻子，她说：“我老公啊，这个家就是北京的，父母呢都是挺安静的人。那我老公的性格呢，也是那种比较安静，或者就是说，安逸。我呢。”是一个外地的女生，那一直是一路靠自己奋斗，考学、考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读完大学之后找工作，一家公司不行，又进第二家公司，然后靠自己一路奋斗到今天。我是个爱折腾的人。当时我们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他，很安静，我挺喜欢的，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呢，也挺舒服的。那么我的这种爱折腾呢，他当然也知道。他当时也说我，他说一个女孩子真是不容易。我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结婚快2年的时间了，我感觉到了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他下了班之后非常的安逸，自己在家里边喝点什么啤酒啊，炒个菜啊，弄弄花啊，就是这样的。可是我呢？回到家里，自己还要学习一些新技能，还想的是还有什么样更好的机会，能让我个人工作有更多的发展。我一路就是这样折腾过来的，所以看到他那个样子吧，就是觉得他太安逸了。我在鼓励他，我觉得他很优秀，他有非常好的素质，我希望他能值得将来更好的位置、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前景。但是他对我说。老婆，我现在对我自己挺满意的。我们两个人啊，慢慢的，我觉得就有矛盾了。每次我说他的时候啊，他现在就对我说："老婆，你这么能折腾，你将来是不是挣了更多的钱，你就不打算要我了呀？"我知道我们俩开始有矛盾了，我该怎么处理这事儿呢？
0: 所以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对于人生啊，对于生活各方面的一种安排。强加给另外一个身上，
1: 对，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两个人的这个相处也挺好，是吧？比如说这位女士，哎，她愿意折腾啊，愿意成长，这没有问题。那我们说，如果一家人呢，这两口子都是一个事业型的，其实两个人其实过得挺辛苦的，就大家都是在外边啊，都是一门心思朝着外边，不对这家务事儿啊，对这种休闲的生活呀啊，不去关注。啊，或者不上心，那整个家的氛围呢就会变得冷冰冰的。如果他们将来有了孩子之后呢，孩子会觉得在这个家里面缺少温暖，好像父母亲的眼里头只有事业，没有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她可以自己折腾、自己上进、自己追求进步，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假如说有一天这位女士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得特别好，就像她丈夫说的，收入非常的高啊。那他后边有一个贤内助，难道不好吗？
1: 对
0: 啊，
1: 呀，

0: 有一个这么爱家庭的啊，这么喜欢生活、有生活品味的人，来给他忙忙碌碌的这位在外面打拼的这位妻子啊，有这样一个温暖的丈夫在背后默默的支持，这不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吗？啊，难道两个人都要弄得家顾不上家啊，整个人都投在外边去，经历的所有的精力都付出在外边，让家变成一个驿站一样，让孩子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我觉得那倒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每一个人在婚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你去发展自己，但是你不能渴求另外一半，他也要按照你的方式来去生活，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难受的，就像你把你的鞋脱了让别人穿一样，同样的难受。你觉得你穿上舒服，但是对方穿上那是极不舒服的。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比方，我们不能简单的比划说，我认为这样很有价值，那你也得这样做啊。这实际上就强人所难啊。就像这位女士她以前所讲到的一样，就这两个人呢，比如她的丈夫呢，并不反对她追求进步，并不反对啊，只是说
1: 没有拉
0: 她
1: 他的后
0: 对，
1: 腿。
0: 只是说她时间长了，她不断的鞭策她的丈夫，丈夫在这儿，因为她的鞭策会有这样一种想法，说你这么，鞭策我，是不是你就看不起我？是不是你就对我这种状态是个否定？那你将来，你是不是等到你成长了之后，你会找一个跟你一样追求进步、追求上进的一个人？啊，那么丈夫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其实丈夫本性来讲的话呢，并没有因为这位女士呢这么上进而产生说，哎呀，我不支持你，我也希望你跟我在家里面好好过家庭生活，没有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实际上冷静下来，我觉得你遇到了一个好丈夫啊，倒不是说，非要把你丈夫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自己愿意去奋斗，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放心的去奋斗，因为你家里头有一个这么牢靠的、这么踏实的一个丈夫，所以让你的家呢，这底盘不会，永远不会发生问题，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们说过，从这个婚姻的状况来讲的话，这实际上是比较良好的一种模式。就大家，一个在外边打拼，一个在保
1: 家
0: 持
1: 里
0: 自己
1: 边
0: 家里
1: 安安静
0: 安安
1: 静
0: 静的，
1: 的，
0: 是吧？
1: 对。
0: 这是非常稳固的啊。我们说，经常有的时候不稳固家，总是两个人在外面忙得不得了，把
1: 对。
0: 家的不顾及的。到最后，实际上，因为家现在是两个人，将来还有孩子，那影响就会很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呢，还是，把心呢，首先是我说不让他，不是这个妻子自己来收心，还说你把使在丈夫身上那个劲儿呢收回来，没准你自己可以发展得更好，这个我觉得就不错
1: 是的，
0: 了，
1: 是的，所以有一个重要的经营婚姻之道，就是，韩老师刚才说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一些人生规划和标准一定要放在自己伴侣身上。两个人即使是成为伴侣了，他是他，你是你，你能够相容他，才会和他走到一起的，是吧？
0: 对。
1: 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时时。
4: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来看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韩老师，这位女士说哈，我觉得我老公给我的很多承诺啊都不兑现。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他说要给我买多少钱的那些金首饰，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个数，我还挺期待的，说到了5-6万，那我就觉得太期待了，我要有5-6万的这个金首饰了。这个在我们那儿结婚都会买的，就是买多买少要看个人的家底儿了，但是实际上他给我买的只有不到2万块钱。后来我们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又给了我一个说法，他说我们买一辆车吧，那我就特别的期待，期待着我们买车。他说他父母那儿还有一些积蓄，而且呢他母亲也说过那些积蓄呢就是给他用的，他说他从父母那儿把积蓄要过来，那些积蓄里有他爸妈的钱，也有他工作的时候存的一些钱在他妈妈那儿。那我当然非常期待了，结果没想到我们有一次回到婆家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当着我的面故意把这个话说给我听，说你们如果想享受生活要靠你们自己啊，不要考虑到我们的这点储蓄啊，我们的这点储蓄我们还要留着养老啊，这点储蓄里边就算有儿子的钱，那儿子给我们一些养老钱也是应该的吧。我一听这些又是我老公一个人单方面的想法，当他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吧我现在对他的一些承诺不能兑现特别的生气，而且我觉得他内心啊总是可能希望很好，但是到头来又没有能力给我很好，还不如不说呢。说了那么多，每次我都很期待，到后来我都觉得很难过。
5: 这实际上就期望太高了啊。事实上呢，如果从平常心的角来讲呢，如果她老公不说这5-6万的首饰，可能给2万心里也挺好。
4: 嗯，
5: 但因为你续了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让这位女士心里头就不太舒服啊。那我觉得因此啊，如果因此判断老公，我们说在婚恋当中这种事情非常常见啊，但如果因此而去对老公有看法，进而可能就上升到这个人是不是爱我，我觉得这就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结局了啊。就是这里边涉及不到爱与不爱，就仅仅是涉及到家庭的这种琐事儿。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在这儿呢说这一番话呢，无非就是想表达一下啊，我在你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我还是举足轻重的啊，你们不要轻视我。妈妈无非表达的是这个。那作为长辈他表达这样一种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也无可厚非。那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啊，当儿子结婚之后自己儿子

0: 长大了，可能他会觉得儿子将来的生活可能围着他的新家庭转了。作为老年人，他自然有这种失落的这种心情啊。那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一种，作为晚辈，我们有这种包容，就是他就是那么说说而已啊。因为这个，从这个女士的描述里头呢，她的公公婆婆好像，也并不是说非要他们给多少钱。您的妈妈就是一个说法，妈妈这个说法其实要的就是重视。其实同为女人，可以打通一下来这个理解，来理解彼此。妈妈这位妻子说到的问题，归根结底就认为丈夫不重视我。你要重视我，你肯定会把你许下的支票呢，给我兑现了，那么她的婆婆呢，说那一番话呢，也是会觉得，哎呀，我的儿子可能会不重视我，可能会认为我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啊，给我儿子，我现在摆个姿态啊，我这个钱呢，我得养着养老啊，你们作为孝敬长辈，你们还得给我们一些养老钱等等啊。其实我想从这个婆婆的表态里边，也是希望听到儿媳妇儿或者儿子表态，妈，你很重要，你不用担心你的养老问题，那包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婆婆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呢，心里头呢就会非常踏实，她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了啊。但是如果你会因此而觉得说婆婆在这挑事儿啊，是吧？我老公在这也不替我说话啊，自己做不了主啊，那我觉得这矛盾就会复杂化。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并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是，如果从粗线上来看的话呢，这个婆婆从这位女士的描述当中也看不到说这个婆婆故意的破坏他们俩的婚姻生活，她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婆婆她自己会觉得，哎，你们要重视我。这我觉得也是很多婆媳关系当中呢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很多的妻子也把婆婆这个意思呢给理解了错了啊，因为婆婆要的是儿子啊，那么妻子要的是丈夫，这里间这是不矛盾的啊。就婆婆只要觉得，哎，我这个儿子，心里头有他这个妈就 OK 了，并不是说，他要把他妈当成妻子，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呢，妻子呢会觉得，哎呀，你的心里面只有你妈就没有我了。但是作为丈夫来讲的话，这是不同的，那是我妈，你是我妻子，这俩怎么有可比性呢？是不是？你作为妻子在我心目当中是无可替代的，你作为妈是在我心中是无可替代的啊。这是两个不矛盾的事，但是有些男士比较糊涂的男人呢，他分不清楚这个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女士的话，这位女士她来提问，我想你听了这个解释之后呢，心里面至少，要踏实一点，就至少你的，老公呢，他并没有在心里面说轻视你什么，毕竟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头，他要顾及到各个层面的问题。如果他要跟他妈决裂了，你觉得你们俩会过得好吗？也不会过得好，是不是？因为他妈要的无非就是重视和尊重。并不见得说非要看着把着那个钱要把在手里头要不给你们我要养老未必是这个是这样的，只是说说而已。就是我有这个钱，你们小两口是不是得对我好一点，是吧？咱们作为晚辈能不能说一些甜言蜜语呢，是吧？老人听了之后心里边舒舒服服的就 OK 了
1: 而且我觉
0: 啊。
1: 得她老公啊，一定是好心。
0: 对。
1: 就是她老公每次跟妻子许诺的时候哈，就是老婆，我给你买辆车啊，我想想，我妈那儿可能还有我的钱呢，我去问我妈要。我妈曾经说过，那个钱就是将来就是给我的，是吧？结果没要来，或者呢，可能结婚的时候说，老婆，我给你买这个首饰，我给你多买一些啊，别人的三金都是两三万，我给你的三金，我就一定给你翻一倍，是吧？其实呢，这个老公呢，应该说很爱老婆，也是属于呢比较孩子气，比较容易承诺许诺什么啊。但是可能最后各种各样的缘由又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所以现在想一想，就像韩老师所说的，我们乐观一点看，至少是一个挺爱自己的老公嘛，对吧？他只是有的时候，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可能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笑一笑就过去了。下一次他再有什么承诺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笑着说：“你说你给了我好大的一个，画了一个好大的饼啊，我
0: 对，你
1: 好
0: 是
1: 期
0: 是不
1: 待
0: 是又
1: 啊。
0: 是不是又是空头支票
1: ”对，我好期待啊。
0: 对。
1: 你就这样说就好了。哎，那他可能也许啊，一直都会有这个小特征，就是老是。

0: 是给你一些他理想中的承诺，还没有能达到的承诺，那你就听听，就当一乐就好了，是吧？这样的夫妻关系才能过得去，我们不能够太较真儿了。另外，这些可能都牵涉到财富、首饰也好，车也好，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心里边向往的，对吧？
1: 对，
0: 我们想有首饰，

0: 光买这些啊，你得先有挣钱的本事啊，你好好挣钱，是吧？
1: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这是一位女士说到的。女士是这样说，说我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呢上小学了，小孩子呢刚刚不到一岁，还在吃母乳的一个小宝宝。那么我的老公呢还有一个弟弟，他们是哥俩。他的这个妈妈爸爸，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哈，他们两个人啊都已经退休了。那么他们退休之后呢，既没有给我看孩子，也没有给小叔子看孩子。我婆婆呢是这样的，他们给我们的生活也没有更多的出过钱，不愿意出力，并不是身体不好，条件不好，他们的理由是辛苦了一辈子了，好不容易退休了，不愿意给你们看孩子，我们要自己享受生活，所以老两口呢自己打打牌，出去玩。和别人聊聊天，走走亲戚。其实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两个孩子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的是挺需要帮把手的。我们这种普通人家，真还请不起什么，能够照顾孩子的阿姨。所以呢，我和小叔子的家里边，我们都和公公婆婆谈过，都想请公公婆婆能不能帮忙搭把手，看看孩子。毕竟两家的孩子都是他们的孙子，是他们的骨肉。但是公公婆婆呢，就是很潇洒，没有愿意帮我们。那么我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都是我父母在帮忙。到现在，我的老大上学放学要有人接，有人送。我老公工作很忙的时候，都是我父亲要赶过来，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晚上再来接孩子。我的父母其实也是退休了，想享受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因为看到我家实在是需要在看孩子上被搭把手，所以呢，我父母也牺牲了个人的乐趣生活在帮我。我对我父母是感激的，我老公对我父母也是很感激的。我说了这么多是要告诉你们，我婆婆几个月前病倒了，躺在医院里，在医院住了院，做了手术，现在回到家里，半拉身体是不太利索的，需要被人照顾。此刻婆婆就对我和她的小儿媳妇说，你们要轮流来照顾我，我把你们的老公都养大了，给了你们很好的老公，你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照顾我。当然他也让他两个儿子去照顾他，但是我老公和小叔子两个人恰好工作非常非常的忙，而我和我的那个妯娌，我们两个人都是全职妈妈。所以呢，婆婆对我们这两个全职妈妈说，你们过来要在家里边值班照顾我。我们两个人都很生气，因为我们在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帮我们，现在他觉得他需要我们了，就给我们排除了要让我们值班这件事情。我去了，我也照顾了几天，但是呢，我心里面是不甘心的，我这边还有孩子需要照顾，况且我总是在想，那么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又为我做什么了呢？反正就是心里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吧，跟老公只是唠叨了几句，老公也没有办法，我也知道我唠叨多了老公也为难，但是我心里边的这个不舒服，这个疙瘩就很难解开。
2: 这个的确是，如果从这位妻子描述角来讲，的确是很不舒服，是吧？
0: 嗯，
2: 我需要你帮忙带孩子的时候呢，你们不带，现在你们病倒了，要来照顾，那我理所当然的，我应该不照顾，是不是？这好像听起来挺公平的，但是我们说于情于理上呢，又是说不通的。
0: 对，
2: 因为你们俩都是全职的妈妈，那并不是说你们俩也有工作，是不是？本来我听到这位女士的描述的时候，我可能这个说法，这个女士听了之后可能会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想，既然是全职的妈妈，那 你就有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0: 孩子，包括自己的爸爸来去照顾自己、接送孩子，我觉得这些都是父母亲，并不是你的爸爸是应该的啊，或者说这边的公公婆婆他们就应该这样做，你爸爸也是，他就是为了心疼你，他可能会这样做，但是也并不是说，你的公公就婆婆就不好啊，是吧？从你公公婆婆的角度来讲的话，哎，人家说的也有道理，说把孩子养大了啊，然后呢，这生活各方面。结了婚了等等，人从公公婆婆角度来讲，我把这俩孩子养大了，然后帮他们结了婚了，娶了媳妇了，我们也完成了大的任务了。但这个妻子会觉得，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吧？你妻子，你这个把孩子养大了，娶媳妇，这跟我有啥关系呢？那是你们的付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家务沟通里头，在家庭沟通里面，大家的角度不一样，那呢，大家的立场就会不一样。啊，所以在这时候，你照顾婆婆的时候，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啊。但是我想，也可以这样解决。比如说，假如说你真的不想照顾，那你可以请一个，在医院里面请一个护工啊，也是可以的呀。比如说，你可以跟婆婆说，我太忙了啊，那妈能不能，我今天要接孩子，那孩子也是他的孙子，是不是啊？孙子孙女的，那我能不能叫护工先临时照顾你一下？你看，这也是可以的。啊，是吧？这样就避免了自己直接跟婆婆直接过招，就是直接面对面。你看她本来心里面的不舒服啊，现在婆婆又在这摆谱那可能就会难受一点啊。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也要从这个站在这位妻子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婆婆在这说这个话呢，的确也不舒服，让人听了的确不舒服，因为你现在你生病了。是不是生病了？无论怎么样，无论你之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生病了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们总得去客客气气的，不能说，你是我儿媳妇，你就天然的、理所当然的，你就得怎么样，我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那么这会让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自尊上受不了，是吧？尤其是你之前，人家让你搭把手带孩子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去，提出来说去带，而且说是自己要享受老年的生活。那么你既然去这样说了，那你这个时候你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呢，并不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你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我觉得当老年人也要体会到老年人，你要让人别人尊重你，那你也得尊重别人。我觉得这是个最起码的一个表态，要不然的话，这种关系就没有办法来理顺了。所以我们说，从两个角度来说呢，从我们一个旁观者角度来讲，不管是站在妻子、站在这位女士这边，还是站在婆婆这边，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们的共同的目的都不想让这个事情给复杂化了，大家都不想影响到彼此的小家庭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就像这位女士一样，如果你真的不想去见你的婆婆，那你完全可以去找一个护工，是吧？找一个护工，然后说，因为婆婆在医院里边。要人照顾，无非就是饮食起居的照顾，是吧？这是情感上，我想婆婆也不会对这个儿媳妇有多大的情感依赖，说你们俩要怎么样，我估计也不至于这样。她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照顾，那你要请一个护工的话，可能人家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那作为儿媳妇，可以一周比如说她住院时间长的话，你可以过两三天冒一次，见一面，是不是？在医院冒个头见个面。然后呢，你就可以再回去。我觉得这也就是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之所以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是我爸我妈，绝不会这样。这就是这位女士呢心里头最大的一个结那你不是我爸我妈你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来照顾我，但是现在你需要我了，你还这么姿态这么高了，让我来照顾你，那凭什么？是吧？我觉得这位女士的失衡主要是在这儿啊。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一番话，就是你也不要把他当成你亲爸亲妈，是不是？毕竟你们从小没有在一块长大，你跟他之间，你跟公公婆婆之间，怎么可能有那么深的情感连接呢？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对他，对你的公公婆婆抱有，对你婆婆抱有那么高的情感期待他会像对待闺女一样对待你，不要抱这种期待。所以你就客客气气的，是不是？我时间太忙了，妈，我给你请个保姆，人家照顾的比我照顾的细致。我给你熬点汤然后送过去等等，你这就 OK 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说的太对了，我觉得
0: 就简单化
1: 对，
0: 了
1: 这是为了自己的老公哈，
0: 对，
1: 老公的母亲这样，那么你不能不管，
0: 对，
1: 如果不管的话，那就变成酿成了家庭的矛盾了，
0: 是，
1: 就是他可以说我想潇洒，我不管你们带孩子，

0: 对，
1: 刚才这个韩老师说的这些，我觉得也都能理解。当然，这个作为全职妈妈，她现在是带着一大一小，这很有可能真的有抹不开身儿。
0: 对，
1: 小的站着在怀里，大的可能又需要各种照料。
0: 对，
1: 当然，这个能搭把手，能有亲人搭把手，她会觉得松一口气啊，
0: 是。
1: 是这样的。那这时候婆婆没有能够帮忙，自己心里边就这些年来的这个积怨可能会有。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怨下去，这个疙瘩就这样越积越紧，我们不痛快的是自己，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说，她可以那样做，婆婆她既然这样做了，也许今天她躺在病床上，她意识到，其实我们人不可能真空般的潇洒，我们总是需要亲人之间相互帮忙的，对吧？长辈帮助小辈。小辈帮助长辈，这是一定的，不然我们这个家庭亲人之间的那个意义又在哪儿呢？哈，
0: 是。
1: 所以他可能明白这些了，这也
0: 是，
1: 算是，哎，这也算是一个能让他明白这件事情的一个契机吧。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想家里边还能够过得下去哈，还能够比较愉悦的过得下去，也希望自己心里能更愉悦，就像韩老师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只能说自己化解这件事情，
0: 对。
1: 看开了。这就像是我们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的人呐、同事啊、朋友啊，也有人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别人我们还能绕得开，旁人没什么关系的人我们能绕得开。你让我不舒服，我下一次不跟你打交道了。
0: 对，
1: 但是亲人、家人绕不开呀，
0: 对，
1: 对吧？你让我不舒服，我还得和你打交道。那么我和你打交道，我为了让我自己更愉悦一些，我还得想开了和你打交道，是吧？
0: 对，对。
1: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婚恋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

0: 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啊，插上耳机，一遍再一遍的重复，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夜晚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首适合在夜深人静去听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火柴天堂》，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整个人就被拉回去了。齐秦的声音有一种说不清的时代感，现在的录音技术再先进也录制不出当年《火柴天堂》的这种味道，那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适合夜深人静来听的歌，这首歌是吕方的《朋友别哭》。吕方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的表演，更像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一面镜子唱给自己听。越是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在说一段心里话给你。

张学友情书，张学友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呼吸声，能听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噪声在这首歌里，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人觉得唱歌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跟各位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在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歌。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杨千嬅的《明日再会》。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多大呢？我猜当时只觉得旋律好听，后来工作了，恋爱了，失恋了，某天你把它突然间翻了出来去听，就会觉得好像这首歌曾经跟我相识过，突然你一下就懂了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心境。有些歌不是写给当年的你听的，是写给未来的你。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下班的时候，电梯里的灯管闪了一下，但是那种很老旧的日光灯，在纯白和微黄之间稍微迟疑了半秒钟，把每个人的脸啊都印在不锈钢的电梯壁上，像是一排贴在货架上的冷冻标签。我前面站了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的眼镜片上，映出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对话框。他的大拇指滑得极快，几乎要把屏幕蹭出火星子了。你知道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每天我们在那个小小的方块里敲下来的文字到底流向哪儿了呢？我们是跟一个人在聊天，在说话，但其实那个屏幕把我们的文字内容，把我们的信息，不知道都传递给了一些什么人。这还是我们在网络当中的一种信息流失，而最近有一条新闻刷新了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有个媒体调查披露了一个新闻，说是有一款公开售卖的监控软件，几百块钱一套，它装在办公区域里，可以把员工的微信、QQ 聊天记录同步的一干二净，全程不被感知，也不会有弹窗提醒。啊，科技在这个时代展现了一种近乎温柔的残忍，它甚至不肯在我们桌面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红点来提醒你正在被观看。我们以为只是敲击键盘给远方的朋友发去一句今天晚上吃什么，或者跟同事抱怨一句这周的报表太难谈了，可实际上这些带着体温的极度私密的字符正以零点几秒的速度变成另一台电脑屏幕上被自动加粗标红的风险词汇。我们陷进了一个巨大的系统里，像那些被装了定位器的候鸟，不察觉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广阔的天空里自由飞翔呢，但其实某个不知名的角落，一幅由数据构成的坐标图正在不断的闪烁。你什么时候停顿了？什么时候加快了语速？什么时候在一句未完的话后面点下了删除键？都会被一双冰冷的手指在后台记录在案。这种无声的窥视比大声呵斥更让人脊背发凉。

小时候都玩过一种游戏吧，一二三木头人。回头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在刹那间定格，把最滑稽、最不舒服的姿势锁死在半空中。那个时候的快乐在于，你清晰地知道那个转过头来的人是谁，你也知道只要他再转过去，你就能继续肆无忌惮地大笑、奔跑，甚至去揪他的辫子。可现在的职场呢，好像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隐形的木头人游戏。那个负责回头抓你的人，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主管或者老板，而是一段藏在系统底层的不到几兆的算法代码。没有呼吸，没有情绪，也不会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因为疲惫而去冲一杯咖啡，让你有一个短暂的空窗期。它会一直静静地伏在那儿，像是趴在树叶背后的蝉，冷眼看着你在树干上的一举一动。这种无感知的监控彻底打破了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信任边界。在过去，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是天然的屏障，只要回到自己的格子间，拉上一点点挡板，那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微型城堡。躲在里面可以揉一揉发酸的眼角，可以偷偷吃一颗薄荷糖，可以在草稿纸上乱涂乱画。就是这些小动作成了我们高压工作里赖以生存的氧气阀。他证明了在

员工这个身份之外，我们还保留着作为活人的杂质。可是当监控软件的触角伸进了聊天记录跟网页浏览数据的时候，这个城堡的城墙就变成透明的了。我们跟朋友聊父母的病情，查询某种慢性病的药效，甚至只是在午休的时候看了某一个招聘网站的页面，这些本是属于个人生活里的褶皱，被毫无防备的展平放大，铺在了管理者的办公桌上。我们成了没有秘密的人，而一个没有秘密的人，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一具被剥夺了防御本能的软体动物，好比蜗牛被拔掉了壳。

《楚门的世界》都看过，那个男人30年来的一切生活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直播，他的初恋、他的婚礼、他父亲的溺水，都不过是剧本里的桥段。我们那会儿看的时候呢，坐在屏幕之外抱着爆米花，为他的遭遇感到荒诞和同情。啊，那不过就是一部带着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艺术作品好了，现实中怎么可能

能有人会忍受这样的生活呢？可是现在我们看看，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那个被格子间切得整整齐齐的写字楼，它怎么就不是无数个微缩版的楚门的世界呢？媒体报道里提到的那个制造监控软件的服务商，很自豪地声称已经服务了多家企业。多家，这说明隐私早就是明码标价的商品了。对员工的绝对掌控早就被包装成提高效率的高科技管理手段了。几百块钱买断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成年人每天8小时甚至12小时的心理安全感。

人都会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行为，敲键盘会敲得越来越有规律，不敢再频繁地切换窗口，发每一个表情包都要大脑过滤3秒钟，因为你害怕，怕那个无弹窗的监控软件会把你的一句玩笑话解读为消极怠工，害怕自己的个人情绪发泄会变成下个季度考核里的扣分项。

他也不知道在微信里跟母亲说了一句我最近挺好的，工作不累。而实际上那些被监控软件同步过去的聊天记录，在剥离了具体的语境和人性的温度之后，往往会走向一种极端的扭曲。朋友间的一句吐槽可能会被贴上忠诚度存疑的标签，对行业新闻的一条浏览可能会被解读成有跳槽的倾向。科技本来应该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帮我们看得更远，听得更清，走得更有力的，但是在这儿呢，成了一个高效的过滤器，把所有的理解、共情、宽容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了冷冰冰的对立和防备。我们交出了自己的数据，同时也交出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被体谅的权利。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哲学的概念啊，叫全景场式建筑，是哲学家功利主义设计的一种监狱。四周呢是环形的囚室，中间是一座高高的监视塔，监视塔的窗户装的是百叶窗，监视者呢可以看到每一间囚室里的人，而囚室里的人却因为光线的缘故永远看不到监视塔里到底有没有人或者是谁在看着他们。那后果就是，即便监视塔中空无一人，囚犯也会因为总觉得有人在看我而进行长期的自我约束。200年后的今天，这个古老的建筑学概念在一个叫无感知监控软件的网线里复活了。现在的企业甚至不需要在办公室前边安装一个巨大的泛着红光的摄像头了，这种实体的东西笨重，而且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抗。现代管理艺术追求的是无痕，他把监视塔拆了，破碎了，溶解了，然后融在了操作系统里，成了一个你看不到的进程，后台运行，一个甚至不会引起系统卡顿的后台代码。而后果就是，当员工习惯了周围一直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的时候，最大的改变不是学会了隐藏，而是学会了提前对自己进行审判。这种自我审判是潜移默化的，一旦打出一句对公司流程有什么样的质疑，脑子里会先闪过那个看不见的监视塔，然后默默地把光标移到句子的最后，按住退格键，把那些带有利刃的字眼一个个删掉，换成一句四平八稳的收到，按既定方案执行。这就是那个全景场式剧场在心里留下的投射，会把那个藏在我们屏幕背后的系统后台的那个潜在的监控者移植到我们自己的心里来，修剪自己延伸出来的枝桠。

那个监控软件在兜售的时候做了一些数据分析表，有红色的柱状图，有蓝色的折线图，有各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百分比。在管理者眼中，这些图表很漂亮，有秩序、可控、生产力最大化。可数据是没有体温的，他不会知道员工为什么在下午2:15的时候，网页浏览记录里多出了一个“重度失眠怎么办”的搜索框。他也不会知道那个人在中午其实只吃了一个冷了的面包，而下午胃疼。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各种公司的企业文化都讲究信任，团建的时候也不断的培养信任，项目合作的时候呢需要信任，甚至企业文化墙上也用加粗的字体写着信任，信任，互信共赢。可这些宏大的词汇在几百块钱一套的监控软件面前，就像写在沙滩上一样，潮水一冲什么都不剩了。一次团建要花的都不止几百块吧，一把稍微舒服一点的人体工学办公椅也不止几百块吧，这个钱都不够去改善员工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却足够买下一个管理层对员工所有的怀疑跟试探了。因为什么呢？在这些企业逻辑里，信任的成本太高了，

真的去信任一个人，需要去理解他的疲惫，去跟他沟通项目的难点，要给他建立一个让他有归属感的工作环境，这都得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真正的人文关怀。他如果能用几百块钱的软件解决问题，谁还愿意花心思花时间去听他们讲那些关于生活、关于压力、关于理想的废话呢？所以技术成了最廉价的替代品，用监控替代了管理，用数据替代了交流。当一个企业开始用软件去同步员工的微信和 QQ 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在宣告，我们之间不需要信任，我只要服从和证据。员工防备着自己的小动作被抓包，企业防备着员工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不纯粹。哼，这样的环境里再谈工作热情，谈创造力，荒谬。

我一直觉得摸鱼这个词儿在现代职场语境当中被严重妖魔化了。在很多人的语境里，摸鱼就是偷懒不负责任，是对公司财产的野营盗窃。可如果是那些在办公桌前面已经做了五年十年的普通人，你会发现所谓的摸鱼不过是他们给心灵打补丁的时候。机器呀，都得涂点润滑油才能接着转呢。人的润滑油往往就是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荒废时光，就是偶尔的摸鱼偷懒。可是监控软件一来呢，把这些微小的缝隙都拿沥青给浇死了。聊天记录、屏幕、硬盘都被系统性窥探的时候，所谓的无感知成了一种持续的压迫。你不再有任何一个动作敢于偏离了标准工作流程，大拇指不能在同一个界面停留超过两分钟，鼠标必须保持某种高频的微动。这种对时间的绝对剥夺也是对人性的异化。他会要求一个人在上班打卡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切断和自己真实世界的精神联系，把自己格式化，格式化成一个纯粹的生产单元。哪个人是冷轧钢板呢？不都是会累会疼，会因为天气变化感到莫名其妙沮丧的血肉之躯吗？当所有摸鱼时间会被当成犯罪证据给记录下来的时候，职场就不再是一个会让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而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的真空包装袋了。

大家都很讨厌弹窗吧？但有没有想过啊，一个软件它肯弹出弹窗，是不是多少还算有点良心？它如果把这个广告啊弹出窗口呀，给你改成后台默认运行，它不提醒你，闷声发大财，占据你的流量，调动你的内存，然后完成它的广告任务，是不是更恶心？而现在这个监控软件就更恶心。这个用来监控员工的软件，它的核心卖点就是无感知、无弹窗。他倒是不想跟你发生冲突，不想因为他突然跳出来，让你感觉到隐私被侵犯而露出明显的愤怒。当然更不想承担因为激化劳资矛盾带来的管理成本，所以他选择的是绕过你的直觉，静悄悄地渗透进你的日常操作系统里。所以这样很文明的一个无弹窗的举动，恰恰让人失去了解释跟反抗的靶子，就会让人在工作里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束缚，会开始对每一句发出去的话都感到战战兢兢，但是你甚至没有办法指出屏幕上到底是哪个东西把你的底给泄露了，去指责他说看就是这个东西让我痛苦。没有，你的桌面干净的像一张刚洗出来的白纸，上面都是你涂抹上去的东西，你看不见那个监控你的内容，所有的压抑、恐惧，最终都变成了一个人的心理内耗。技术成功地把自己藏起来了，把所有的罪责跟负担都轻巧地扣在了正在电脑前面掉头发的那个普通人身上。所以这就是最彻底的控制，它不是用铁链把你锁在椅子上，而是让你以为自己正走在一条开满鲜花的道路上，却完全不晓得脚下的泥土早就被换成传送带了。是的，你知道自己的抱怨、吐槽、偷懒被发现了，但你不知道是怎么被发现的。你感觉四周是哪个人出卖了你吗？是哪个朋友背叛你了吗？你不晓得是那个无弹窗的藏在你电脑里面的东西。

我记得那个新闻里边啊，提到了几个词儿，从聊天记录到网页浏览数据，从屏幕到硬盘，这几乎是一个全方位立体的数字拓印了。聊天记录代表着你的社交网络，你的实时情绪，网页浏览呢，是兴趣偏好，潜在焦虑，屏幕是当下的视觉焦点，而硬盘代表着你的过去，所有你存储的资料、作品，甚至工作多年留下来的带有个人痕迹的思考碎片。当一个人的硬盘也可以被系统性窥探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在公司面前彻底失去了解释自己过去的权利，不光是当下的每一个眼神被定格。曾经为了某个项目熬夜改了10遍的初稿，在某个深夜随手写下的行业观察，都成了随时可以被调用、审计和评判的资产。很多时候，这种窥探，我想应该已经超出了职场管理的合法边界，延伸到了个人财产的灰色地带。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的笔记本电脑既是生产力工具，也是在这个陌生城市里的一块精神自留地。那里边可能存着他大学毕业时候的合影，存着写给前任的但是没有发出去的信，或者是自己偷偷画的插画。而当这些个人化的东西跟工作软件同时运行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之下，并且被一款几百块钱的监控软件全盘

着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陌生人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不被你允许的情况下，穿着皮鞋在你的床上随意地翻看着你的日记本。这种对私人领域的粗暴践踏，在为了公司效益的宏大叙事下，被合法的令人发指。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科幻小说里，隐形人往往有着某种特权，

他们能在人群里自由穿梭，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可在现实职场当中，透明人含义恰恰相反，透明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遮挡，因为你的所有一切在强光下都已经一览无余。面对这种系统性的窥探，身处其中的员工们开始发展出一种奇特的带有黑色幽默的生存哲学。既然微信和 QQ 要被同步，那就把它们变成最无聊的官方通稿发布台。大家都会在工作群里用一种高度格式化的语言大量的收到辛苦了，这就去办，加上一些毫无感情色彩的系统自带的微笑表情。人们不再在这些平台上分享任何带有个人情绪的观点，甚至连字数长短都开始向某种安全标准看齐。然后，真实的交流怎么办呢？开始向更原始的物理空间倒退。楼下便利店拐角，买午餐的时候的几句小声的耳语，在洗手间遇到的时候，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视。就是明明这些软件，交流软件，是为了让人交流更加便利，沟通更加流畅的。可是因为监控这件事情，人们退行了，退回到了真实的物理空间。我也说不上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它起码是对高科技的一种讽刺，也是人类本能的一种自救。它证明，无论系统多么严密，算法多么聪明，它是永远没有办法完全驯服那些属于人类的不可预测的灵性的。我们可以顺应你们的要求交出这个透明的躯壳，但我们会把最核心的灵魂藏进那些数据不能抵达的阴影里。虽然这么活有点疲惫，有点窝囊，但这也恰恰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所能做出的最微小最坚韧的反抗了。我把真话从工作场景当中屏蔽了。

软件的开发者是何用心很清楚，为了逐利。而那些购买这些软件的企业管理者，他们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官方陈述里，核心词永远是效率。他们觉得只有员工不敢在上班时间看手机，每一秒都在为公司的项目敲键盘，公司的产出才会成倍增加。这是工业时期的一种管理思想，把人当成流水线上的织布机，只要梭子动得够快，布就会织得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忘了，现在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需要创造力、想象力和情感投入。创造力是不可能在监视器下诞生出来的。没有一个好的创意、惊艳的设计、动人的文案是靠大拇指在键盘上高频无意义的敲击出现的。相反，真正有突破性的想法往往是诞生在走神的空档、漫无边际的闲聊里，或者是一次争吵里。你倒是可以拿着鞭子逼着一匹马不停地往前走，但是你不可能用鞭子逼着它为你跳一支优雅的芭蕾。当他们买来了监控软件，把所有不确定性、非标准动作都抹杀的时候，实际上也抹杀了这家企业未来所有的可能。收获的是一群永远不会犯错，但是永远也不会带来惊喜的提线木偶。员工的智慧、热情，在长期窥探中被严重的矮化。他们不会再去思考怎么把事情做到极致，而是思考着怎么让自己的数据看起来是在认真的工作。即便是有效率，也是本末倒置的效率，虚假的繁荣。在一棵已经枯死的树干上涂点绿漆，看上去生机勃勃，实际上早已经腐朽不堪。

看到这种新闻，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这不违法吗？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法有限制啊。可法律层面上，很多企业通常会在员工入职的时候签一沓厚厚的字号极小的知情同意书来规避法律风险。那里边会藏着像公司有权对工作设备及工作账户进行合理审计这样的字样。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科技的发展总是处在清晨，它跑得快，每天都会诞生新的更隐蔽的窥探方式，而法律处在黄昏，它需要调研，需要论证，需要等到第二个清晨才能去打补丁。而黄昏与清晨之间的那个黑夜，就是这几百块钱的监控软件野蛮生长的温床。于是一个普通人坐在电脑前边，他面对的不仅是一家公司，还有背后一整条完整的技术成熟的利益庞大的黑色产业链。开发软件的人敲着代码，想的是怎么优化他的无感知。销售人员呢，在 PPT 上向客户展示着如何一键掌握员工动态。在这个从科技到资本联手编织的网络里，个人的隐私和尊严脆弱的就像是一张在风暴里飘摇的纸片。我们不能仅仅指望个体的警惕来解决问题，或者是就那么一直的卑微的退回到我们的物理空间里去。如果缺乏对技术应用边界的硬性约束，今天被同步的是聊天记录，不晓得明天会不会是脑海里的脑电波呢？在楚门的世界最后，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风暴，终于驾着小船触碰到了那面伪装成天空的墙壁。那个墙上有一扇小小的黑色的门，上面写着 Exit。 导演通过扩音器跟他说话，用一种父亲一样的慈爱语气劝他留下，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很虚伪，很危险。而楚门笑了笑，对着镜头鞠了一躬，说晚安，日安，早安，然后毅然决然地推开门，走进了那个未知。

不完美的真实世界。可是在我们每天要面对的那个装了监控软件的职场里，那扇写着出口的退场门在哪儿呢？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对于大多数背负着房贷养着孩子需要按时缴纳医保的普通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像楚门那样很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晚安热安早安就彻底离开这个摄影棚。他们明知道自己的键盘正在被监控，明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正在被窥探，可还不是在第二天定好七点的闹钟，挤上那条拥挤的车流，然后继续坐在那个透明的格子间里吗？这种明知而无能为力的困境，不才是现代职场人最深沉的悲哀吗？科技没有给他们带来生产力的解脱，反而像是一具精密的数字枷锁，把他们牢牢固定在生产线的最末端。

这样的新闻出现，它未必是第一条，恐怕也未必会是最后一条。那些公开售卖的监控软件，那些无弹窗的后台进程，可能在未来日子还会变得更聪明，更难以察觉。我们很有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和这些隐形的第三人共处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是我始终相信，有些东西是科技和算法永远无法践踏的。管理可以追求极致的秩序，但人的灵魂天然是从混乱感知和不可控中去获取灵感的。我们在键盘上敲的文字会被记录，但藏在文字背后的那些热烈的情感，那些对不公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望，我相信任何一个二进制系统都解码不了这么复杂的方程式。所以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还是应该把职场和生活做更好的切割。当我们不得不坐在那个装了监控软件的屏幕前，变成一个透明的标本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当我们离开那个空间，回归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些人间的烟火气，去感受自己真实的情绪，去推行到我们生存的物理空间，我们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工作的归工作，职场的归职场，个人的归个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4: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8: 行，
7: 不要着急，行吗？
8: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7: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8: 啊，应该差不多。
7: 行，等收获了。
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6: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9: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9: 好。
6: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

0: 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0: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畸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举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人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

0: 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3: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

0: 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迪恩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

0: 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5: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4: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6: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4: 我给祖国比个心。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0: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

0: 民间称之为秋必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4008-6000。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

0: 青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青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青海港通道，所有前往青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青海大道、海色路、青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青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青海港 GTC 的车辆由青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3: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6: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6: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7: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8: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7: 或奔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6: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